0: 您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夏天。
4: 那节目的开始，我们依然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地的天气情况。
5: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4号多云。下面我们来关注到安徽省的具体天气情况。
4: 好，来关注安徽省气象台今天早晨5:30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中雨的天气。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4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地的信息啊。首先来关注一则滁州轨道免费乘车活动，
5: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2026年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礼物，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展示滁州轨道对于广大教师的人文关怀和衷心祝福。这个滁州轨道也是将开展教师节免费乘车的这样一个活动，活动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活动地点是滁州城际铁路，一共10个车站。
4: 是的，滁宁城际铁路啊，10个车站向滁州市的全体教师免费提供这样乘车的服务。
5: 是。
4: 那乘车规则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天呢，教师凭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可以免费乘坐滁宁城际铁路滁州段，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进出车站即可。
5: 是的，免费乘车八部曲：进站安检，出示教师资格证进闸，候车、乘车、下车，出示教师资格证出闸出站，这样一个流程。如果有疑问的话，请咨询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服务热线050-3352-999 050-3352-999。
4: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招引后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科技招引是双招双引中最具牵引力、最具成长性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我市立足农村改革源头，大力发扬小岗精神，加快创新立市步伐，通过深入实施高位引航、机制引航、资本引航、人才引航等四引工作法，在科技招引

0: 领域系统布局精准发力，推动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1: 据悉，市委市政府将科技招引置于战略高度，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市委科技委强化统筹协调，市科技局坚持首位推进，构建起市级主抓、载体主找、园区主落的三级联动格局，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组织体系。同时注重队伍能力建设，两年来累计开展专题培训六次，覆盖7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全市科技招引人员的专业文化水平。
0: 另一方面，为了完善机制，提升项目推进效率，我市组建科技招引领导小组，那建立项目推介、联合研判、精准推送、跟进督办、落地服务全链条闭环流程，主动出击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创新资源富集地区。2026年1月至7月，全市成功签约科技企业105家，产业涵盖光伏、半导体、医疗机器人、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兴领域，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20个，获批市级天使投资基金支持1600万元，招引成效持续显现。
1: 在引入资本破解科创资金难题方面，我市设立总规模2.5亿元的天使投资基金和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探索波投结合与天使投组合模式，精准破解企业早期融资难题，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和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7所高校开展常态化对接，促成美达伦等重点企业与高校落地合作项目19个，财政支持资金1475万元，同时编制金融产品手册，首推创新积分贷款制度。截至当前，全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已达753.96亿元，科技金融生态日益完善。
0: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我市打通产学研用通道，创新推行正聘启用、校企双聘机制，构建编制在高校、研发在企业、转化在滁州的柔性引才模式。全市省级院士工作站达16家，居全省第二，形成引进一个人才带来一个团队、催生一个产业的链式效应。截至目前，全市选派的科技副总已经超过90人，成为链接高校院所与企业的关键桥梁。其中，浙江大学徐晓明博士在担任科技副总期间，牵头研发出国内首创的热反射有机硅材料，那产品的热效率突破90%，10余项科技成果实现了产业化落地，累计为企业创造了近1亿元的新增产值，成为了人才引领创新的生动缩影。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我市全方位拓宽防非宣传覆盖面。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基层、群众、生活3个维度，扎进推进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教育。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7进宣传1052场次，覆盖群众27.4万余人次，发送黄金托管、消费返利等新型非法集资领域，针对重点群体分类施策。民政部门深入养老机构，揭露高息保本、健康投资等骗局。农业农村部门走进田间地头，防范粮食银行、云养殖等涉农陷阱。金融机构面向大学生讲解校园贷、刷单返利等常见套路，持续发布风险提示。
0: 今年以来，我市将宣传工作嵌入日常场景，415期间开展集中宣传，发放宣传资料，滚动播放短视频公益广告，615联合多部门在琅琊99广场设主会场，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发布原创作品，发动网格员、志愿者结合支部共建、主题党日等深入一线，实现宣传常态化。
1: 继续来关注市12345热线高效运行，当好民生总客服。记者从市12345热线办获悉，近期群众来电保持高位运行，市12345热线平台运行平稳高效，绝大多数诉求通过在线解答及或及时回应，接通率稳定保持高位。尤其是值得关注的是，面对一些职能交叉、职权不明的一些疑难杂症，市12345热线正探索联合督办机制，推动民生难题从有人接单走向有人解决。

0: 社企诉求得到快速响应，一家位于凤阳县的养殖企业外部电力线路被大风刮断，导致生产停滞，是12345热线介入之后，属地政府当日排除隐患修复线路，企业生产未受持续影响。这种即接即办的效率成为了热线服务市场主体的一个生动注脚。
1: 然而并非所有的诉求都能够顺畅落地，近期群众多次反映的竹城两个小区电梯故障问题，暴露出个别民生事项在承办环节的长梗阻，多个楼栋的电梯频繁带病运行，物业维修拖沓，响应迟缓，群众出行安全难以保障。市12345热线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督办，推动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0: 此外呢，垃圾处置类问题近期反映也较为集中，涉及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建筑垃圾随意堆放、乡村偷盗乱倒等现象，部分县市区投诉量较为突出。同时随着秋季入学临近，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升学政策咨询量明显上升，房屋产权份额认定、线上报名系统操作等问题成为了部分家长的堵点，目前相关政府部门正在妥善办理，保障入学工作平稳有序。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凤阳。日前由凤阳县委宣传部指导，中都街道主办的文明实践游园会主题活动在凤阳中都西苑四期广场举办，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让文明理念走进群众，融入生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
1: 本次游园会以服务近万家为主题，设置多个趣味文明互动摊位，将绿色出行、光盘行动、文明实践、便民生活、文明养犬等内容融入到趣味游戏、知识问答、互动留言等环节，现场也是气氛热烈，市民通过踊跃答题、趣味闯关兑换各类文创小礼品，在轻松愉悦氛围中学习文明礼仪、生态环保、文化遗产等实用知识。
0: 广场的一侧游戏区域人气高涨，该县公安局通过文明交通大富翁送上文明出行知识，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用光盘行动沙包大作战传播光盘新时尚，该县文旅局大力科普遗产保护知识，志愿者热情引导群众参与活动，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学习和践行文明理念。凤阳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文明实践活动，全力营造讲文明、爱文明、守文明、传文明的浓厚氛围。
1: 下面我们来聚焦定远方面。日前，定远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县人民检察院等多部门联动，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定远中学，围绕国家安全、交通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及反邪教等主题，为高一新生送去一堂内容丰富、干货满满的安全教育专题讲座。
0: 该县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深入浅出地阐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寄予同学们要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自觉抵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在心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从中学生的日常出行场景切入，详细地讲解步行、骑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规范，特别强调一盔一带的重要性，引导大家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
1: 县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结合检察职能，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相关法条，勉励大家学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青少年。定城镇司法所负责人带来反邪教宣讲，详细揭露邪教组织的本质特性、骗人手段及严重危害，引导。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

0: 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帅笑。
7: 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8: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夏天。
0: 下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市民出行解决你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就是共享单车。滁州近两年的共享电瓶车也开始多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对吧？之前都是共享自行车。
1: 对，
0: 那现在呢，这个共享单车能够解决大家更长距离的或者说这个上班更轻松的一种方式了，但是呢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乱停乱放等等一系列。那为了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破解校园工业园区周边的共享电动车乱停占道堆积淤积等治理难题，今年以来呢，南桥区城管局紧盯人流密集的重点区域，联合运营企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1: 执法人员重点对安徽滁州技师学院、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等院校门口以及工业园区周边的主次干道展开巡查管控，针对上下班、上下学高峰时段车辆集中停放、挤占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等问题，城管工作人员联合单车运维企业及时挪移规整无序的车辆，清运故障破损、长期淤积的共享电动车，疏通通行空间。
0: 那么依托政企联动快速处置通道，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推送至运营企业，明确整改实现，实行问题闭环管理，对多次整改不到位、运维不及时的企业采取拖移的管控，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科学调控热点区域车辆投放数量，优化停车的点位，依托智慧调度系统动态调整调配运力，从源头减少乱停乱放的现象。
1: 通过现场劝导、线下宣传、新媒体推送等多种方式，向学生、厂区职工普及文明骑行、规范停放相关要求，引导大家自觉拒绝占道停放，主动维护道路通行秩序，推动文明骑行成为全民共识，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再来看，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全市行业场所涉及未成年人违规经营行为联合执法整治工作部署，近日南桥区委政法委牵头组织多部门联合开展执法行动，重点聚焦重点场所，精准发力，切实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为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联合执法强化统筹联动，凝聚联合执法合力，聚焦涉未成年人风险高发业态，采取错峰夜查加分片覆盖的方式，深入银花、同乐、龙盘街道重点沿街业态等区域，对网吧、网咖、KTV、酒吧、台球室、剧本杀、纹身店等16家经营场所开展全面检查，坚持清单施策，重点检查经营资质、未成年人进入线路制度落实、消防安全、经营秩序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实行现场反馈加台账消耗管理，当场向经营主体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同时纳入问题场所整改台账跟踪督办，对能够例行例改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到位，进一步净化全区行业场所经营环境。
0: 据了解呢，南桥区将会持续深化整治行业场所涉及未成年人违规经营行为，不定期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加大问题场所复查复核力度，同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宣传，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从源头防范化解涉未成年人风险，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南桥。今年以来，南桥区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找准项目谋划建设推进的切实着物点，全力争取优质项目纳入国家省级项目储备大盘子，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区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经济运营稳中有进。
0: 南桥区作细作实重点项目立项、审批备案等前期筹备工作，全方位强化土地、资金、用工等核心要素保障，提速专项债券资金支出使用进度，全力推动各类新建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快建设，竣工项目早投产，夯实区域经济增长根基。截至目前，全区重点项目开工率、竣工率均实现100%，投资完成率94.1%，位居全市第一，省市项目攻坚成果丰硕。全市前两批省开工动员项目已经全部开工纳统，成功申报了第三批省开工动员项目5个，总投资14.3亿元，各类重点项目均按时间节点稳步有序推进。
1: 在项目资金争取储备方面，南桥区精准抓抢政策红利，积极申报各类政策性资金项目，资金争取成效显著，全区累计申报四类资金项目44个，总投资125.8亿元，其中已成功获批项目23个，累计下达发债券以及扶持资金5.48亿元，强有力的资金支撑为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保障。
0: 作为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的核心抓手，南桥区6张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成型，体量突出。当前该区纳入全市6张网项目库项目共61个，总规划投资额290.5亿元，项目数量位列全市第4，投资总额位居全市第2，整体建设规模和发展能级位居全市前列。6大网络项目布局均衡，重点突出，其中水网项目21个，城市地下管网项目18个，新型电网项目6个，物流网项目11个，算力网项目3个，新一代通信网项目2个。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阳明社区。开学季如期而至，目前呢，南桥区阳明社区紧盯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以巡查整治、宣传教育双管齐下，全面启动护苗绿书签行动，全力护航辖区少年儿童新学期健康成长。
0: 为了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阳明社区坚持巡查监管不松懈，组织网格员对校园周边文具店、书店等场所开展扫黄打非专项巡查，坚决杜绝各类违规印刷品以及非法出版物传播。巡查中，工作人员仔细地查看在售商品以及印刷品是否存在有害内容，询问商户经营证照和进货渠道，同时向经营者面对面讲解相关政策法规，引导商户主动参与护苗工作，自觉把好进货质量关，鼓励对非法出版行为及时监督举报。
1: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阳明社区组织辖区未成年人开展护苗绿书签主题阅读活动，社区精心挑选经典文学、红色故事等优秀读物，引导孩子们在阅读中分享心得，培养读好书、好读书的习惯。主题阅读结束后，工作人员向孩子们发放绿书签宣传单页，讲解2026年护苗绿书签行动主题内涵，教会大家辨别正版与盗版书籍的基本方法，让孩子们自觉抵制有害出版物和不良网络信息。
0: 记者了解到，阳明社区在深化护苗行动的过程当中，持续深化扫黄打非常态化巡查，加大校园周边文化场所巡查力度。同时，该社区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15分钟阅读圈等阵地，常态化开展护苗宣讲、亲子共读等特色活动，构建商户自律、社区监管、家校协同的护苗新格局，用心用情营造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滁州方面，这是一条高铁方面的信息。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日9时，在合肥市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缓缓地牵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铁高速铁路全线铺轨正式启动，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起自上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那么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为了确保铺轨施工安全、优质、高效推进，建设团队精心制定了施工方案，严把技术标准和安全质量。本次施工采用目前国内先进的安全调度管理系统，通过实时远距离监控，这个铺轨机还有长轨运输车等设备运行的状态，实现管理智能可视、安全自动预警，有效保障了铺轨作业的安全性和精度。
1: 同时，建设团队投入了 KSL500型油闸、无闸轨道一体式等铺轨机组，该设备可实现油闸和无闸牵引模式自由切换，能够快速通过车站预铺道岔，灵活适应油闸和无闸两种轨道结构结合的线路工况，显著提高作业效率。
0: 目前呢，项目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站房以及四电工程正在按节点有序推进。本次铺轨施工的启动也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
1: 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建立一起快速新通道，对于打造 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网格铁路，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夏天，继续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时段啊。
2: 下面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生活热点的话题，依然开学季，我们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内容。现在呢，这个孩子每天的这个课业任务呢，会有对一个家居用品比较有要求，那就是灯。
3: 是。
2: 现在呢，这个护眼灯也成为了很多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一个热门的选择。那如果你有买过这个护眼灯，那作为家长，你肯定就了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比如说什么传统的卤素灯，还有这个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
3: 是，
2: 还有线下非常热销的新型的灯具，你会发现，哎，这个护眼灯具也在不断的升级当中。
3: 甚至我听说有一些身边的家庭啊，他们会把自己家里那个吊灯啊给换掉，换一个比较亮的，然后再买一个，俗称是路灯，
2: 大路灯
3: 的那样一个灯。
2: 对，那个灯其实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3: 比较亮吧？
2: 对，很亮。但是具体它是否能够起到护眼的作用呢？这个商家也说，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呢，现在比较受欢迎。主要呢，主打的就像刚刚夏天说的，这个光照的面积更大，
3: 是
2: 光线更亮，均匀更亮。那近期呢，这个销量增长也比较明显。但是面对繁多的产品，市长监管部门也给出了提醒，我们在选购护眼灯的时候要认准国家标准，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是否知道？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我们来关注。
4: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5: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4: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6: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得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4: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7: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3: 有一些相关等级，有一些相关标准，我们要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看准一些。
2: 对，毕竟刚刚我们也夏天特地用手机查了一下，这个大路灯还真的不便宜，
3: 真是不便宜啊！这个跟手机价格差不多了。
2: 对，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要知道它其中的一些标准，能够帮助你去真正的选择到真正能够护眼的灯具啊。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来自于电影票根的一个问题。之前我们来了解过电影票、电影，但电影票根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我们来感受一下。
2: 这个有关于电影票根文化啊，近几年也成为了各地文旅的一个服务。
3: 是。
2: 今年暑期期间呢，像浙江就创新上线了电影票根

0: 会享平台，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呢，可以变身优惠券包，串联起观影、旅游、购物以及文娱多元的场景，可以说是解锁了电影加融合消费的新生态。暑假期间呢，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之后可以凭着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比如说像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的南浔古镇，还有丽云水河梯田等景区，都相继推出了凭着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一些优惠的政策。
1: 自七月中旬以来，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
2: 扫了活动的二维码之后，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1: 按照活动规则，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七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七天的电子权益卡，可在浙江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丽水云河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仅丽水云河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原本200元的门票加索道套票凭票根半价只需100元。据了解，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自七月中旬上线以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9.6万张，核销商户权益1.7万项。
3: 这样感觉的话，让我们这个电影票就更具性价比了。
0: 是的，大家在外出观影的时候，你可以留心去关注一下，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消费新玩法，也可以让你的旅行有更多的新的内容啊。
3: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依然和电影有关。你会发现，现在跟电影有关的一些文旅产业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啊。
3: 是，也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看这样一部影片，就是暑期档的一部热门电影，叫《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来自于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个暑假呢，电影的热度已经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的拍摄地，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
5: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小镇入口处挂上了海报，立起了取景点的介绍路牌，每天都有游客专程来打卡。
6: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5: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上映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5万人次。64岁的葛一红去年在石炭井上开了一家餐厅，这个暑期电影热播让他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7: 自电影上映以来，我们石炭井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我的饭馆以前收入一天大概只有400-500块钱，现在增到2-3千块钱。
5: 这个暑期，石炭井把握影视 IP 发展机遇，不仅在小镇里复原电影场景，推出电影同款美食套餐，还延伸票根经济，开展美食福利专场，各类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销量同步走高。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8: 这个龙餐馆呢，我反正是记忆犹新。刚才从外头也看到很多辆演员用的车，然后我就来拍了几张照。
5: 作为专业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已累计服务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近400部。现如今，通过实景片场开放、研学项目落地，东方影都实现了从影视生产端向文旅消费端跨越。 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600多支团队，共计8万人次游客。这个暑期，山东青岛还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
9: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0: 目前，青岛市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的商户已突破800家，服务涵盖餐饮、研学、婚庆等多元场景。
11: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节目的后半段的时间里，我们更多的和大家去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呢，我们会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4: 记者从中央网网信办获悉，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反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办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的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的程序，有效遏制AI 生成的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 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设置处置违法网站应用程序约2400余个。
1: 再来关注，近日在上海闵行区一个路口上演了现实版扶不扶的闹剧，一名男子酒后骑电瓶车摔倒，热心路人上前搀扶，反被诬陷为肇事者。闵行警方通过公共视频迅速理清事实，并对涉事男子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目前赵某因实施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其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等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依法处以罚款。
4: 近日，苏州砀山警方朱楼派出所凌晨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正在地里偷菜，执勤民警也是迅速赶往现场，当场将盗窃人员抓获。经查，男子先后三次盗窃菜农在大棚内集中种植的豆角和黄瓜等300余斤。执勤警员解押指认现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再来看，高速路上逆行不单只是走错路，而是拿生命在冒险。8月30号，海南省临高县公安交警接网友举报，一辆小型汽车在高速公路快车道上逆向行驶。随后呢，临高公安交警立即传唤当事驾驶人核实情况。驾驶人符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他表示自己发现逆行之后便试图往前行驶寻找出口。目前符某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逆 行，被处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份。
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制造假冒防火门窗的案件，被告人姚某、王某某、唐某某犯生产销售违规产品罪，分别被处以有期徒刑5年3个月至3年6个月等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40万元至25万元。考虑姚某系自首、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王某某所具的从犯认罪等情节，唐某某具有从犯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的情节，最终法院一审判决姚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王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35万元。唐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四川美术学院快乐小鸡喂养合作社的10只鸡、2只鹅被

0: 校内的施工人员盗走仪式引发热议。合作社同学透露，8月19号至24号期间，先后有两批工人趁着夜色上山，用麻袋分批带走了这些鸡和鹅，并在校外将其食用。根据媒体报道呢，该事件当中的七名涉案人员被行政拘留12天，施工方已经赔付了7000元，赔偿涵盖鸡鹅价值、鸡舍建设材料、谷物支出以及部分同学的精神损失费。
1: 最近几天，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广胜寺，一名游客翻越护栏，手机开启闪光灯拍摄元代壁画的事件已在网络引发关注。记者从洪洞县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目前呢，当地警方已经找到涉事游客本人，但因其行为暂未对文物造成肉眼可见损伤，目前未构成违法事实，警方对这名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景区方面也是已将游客纳入了黑名单，同时景区针对广胜寺水神庙的相关工作人员脱岗行为也进行了追责处理。
0: 北京市石景山人民法院前不久审理了一起特殊的继承纠纷案，一位母亲希望能够继承去世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庭审中，双方围绕3个争议焦点展开激辩。今年4月30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小谷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陈女士继承和享有。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之内，协助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至陈女士的名下。
1: 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谁能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婚介公司的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数百万元。
0: 在四川乐山，一地堆团伙以注册账号送礼品为由，先后用路人的手机注册了社交账号，再偷偷设置密码、密保等信息，以便返还手机之后仍然可以登录，用于电诈引流。截至目前，该团伙累计非法注册了1500余个账号，非法获利20余万元。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好的，接下来这个时间点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普法小课堂啊。这个 AI 啊，其实也是在近期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啊。
0: 是的，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 AI 的身影。
1: 嗯，
0: 那新国标明确了有一些情况，如果需要去人工的话呢，是必须要转人工的。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家的客服呢，都是通过 AI 客服来进行服务，但是呢，它也存在着一定的 bug，就是 AI 客服的回复有的时候非常的机械化，
1: 非常的僵硬。
0: 对，非常僵硬。那让这个消费者有一种找人工客服难于上青天的感觉。那从9月1号开始呢，全国的首个规范 AI 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了。
1: 是，找人工这么难，问题到底出在谁的身上？新国标如何指向行业新方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3: 人工客服，
4: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
3: 人工客服，我要转人工。
4: 非常理解您想找人工的心情，不过目前人工坐席确实比较繁忙，想结束通话可以直接挂机，如果选择继续排队等待请按一哦。
5: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3: 如果你也被这种听不懂人话的 AI 客服折磨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9月1日起，全国首个规范 AI 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就要正式实施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消费者又爱又恨的 AI 客服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今啊， AI 客服早已经大规模普及，第三方的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国内智能客服市场规模突破了600亿元，超80%的企业已经采用了人机协同的客服模式。
5: 为什么企业这么爱用 AI 客服呢？
3: 就一个字儿，省。人工客服的岗位流动率极高，而 AI 客服呢，7x24小时在线，一个 AI 能顶几十个人的工作量，理想很丰满，对吧？ 但现实是
6: 想找人工客服你得先客服客服。
3: 据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受理投诉情况统计，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量的 26.79%， 排在首位，主要呢就集中在 AI 客服的不实承诺、人工接入困难、生成内容有误等问题。但咱们把话说回来，这事儿啊不能全怪 AI， 更不能怪人工客服。先说 AI， 目前的 AI 客服技术确实还不成熟，它擅长的是固定问题，但面对复杂问题能力有限。不是他不想好好干，是他真干不了。
7: 我不干了。
3: 再说人工客服，一线的客服人员也不容易啊，工作强度高，压力大，不是不想接你的电话，是他们根本接不过来。那问题出在谁身上呢？出在资源错配上。部分企业把 AI 客服当成了消费者维权的过滤网，刻意隐藏人工入口，用反复拉扯消磨你的耐心，逼着你主动放弃维权。好在这些问题啊，终于要迎来国家标准的约束了。新国标明确规定，人工入口必须清晰醒目，让消费者找得到。明确人机分工，紧急情况和复杂纠纷必须自动转人工，全程信息同步，消费者不用把一句话重复800遍了。技术没有善恶， AI 也没有对错，错的是把省钱写在第一位，把服务丢在最后。真正好的服务是让机器扛住重复劳动，而把有温度的沟通留给人。 AI 观察局，我们下期见。
1: 这个 AI 确实是有的时候它的回答让我们觉得有点驴头不对马嘴啊。
0: 对，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人工客服来帮我们解决相应的问题啊。
1: 是，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真实的案例。湖北仙桃的倪先生被虚假炒股的广告吸引，前期的小额投入都能够提现，所以他便深信不疑，借钱贷款凑了30万。
1: 骗子让他取现并线下支付，派车手前来取钱，万幸的是警方提前布控，在交接现场将车手抓获，保住了老人的血汗钱。
8: 骗子正是负责收取涉诈资金的犯罪嫌疑人，他前脚刚从被害人手中接过钱，后脚就被两名民警迅速控制。警方当场从他的背包里查获这笔刚刚得手的赃款，总计30万元。今年3月5号，湖北仙桃警方获取了一条线索，有电线网络诈骗团伙派人到仙桃市取走一笔数十万元的诈骗资金。经过排查，一名刚完成大额取现的老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9: 一直到3月6号早上8点多钟，在排查一名老人时，发现老人已经携带取现的30万资金出门了。发现老人的车停在了一个银行的停车场内，但是又没有下车，好像在等待什么人。于是现场核查的民警立即在周边展开布控，对可疑人员进行关注。
8: 半个小时后，民警发现一名背着双肩包的年轻男子接近了老人的车。
9: 这名男子上了老人的车之后，过了一会笑眯眯地从车上下来了。在这名男子经过路口的时候，我们现场布控的民警立马上前将他给抓住了，从他的背包内查获了刚拿的30万元现金。我们检查他的手机，发现他与诈骗集团的上线时刻在保持联系。这时我们最终认定他就是来拿现的车手。
8: 那么犯罪嫌疑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最终骗得被害人交出30万元的呢？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投资理财诈骗案。诈骗团伙通过投放虚假炒股赚钱的广告吸引被害人进行投资。
10: 刷视频的时候，就他们有个广告推荐那个炒股那个 IT 软件啊，就是推荐给我们以后呢，不要钱啊，下载它以后终身受益，而且获得很丰厚的这个炒股的利润，给他10万，甚至有时候10天左右就可以把连本带利翻倍的都可以赚回来。
8: 起初倪先生投入了几笔小额资金都可以成功提现。
10: 刚开始我就试探一下，再少取一点去试看还是能不能取出来。这个取的话呢，取了2次，一会取一笔，第二回又是取一笔，取的出来。
8: 小额投入不仅有了盈利，还能顺利提现，这让倪先生深信不疑。于是他决定追加投入，也获得更高的回报。
9: 前期会让受害人获得小额的利润，增加信任，随后让受害人加大投资，并诱导受害人进行充值， 线下

0: 犯罪嫌疑人曾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包括像家里的父母，都一定要记得互相提醒，一定要擦亮眼。
2: 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几天前一名陌生女子主动添加他为好友，随着聊天不断深入，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其中还有更加私密的内容。王先生按照提示扫码下载软件，随后又接受了对方的视频邀请。看似普通的一次下载和视频聊天，为何很快变成了一场敲诈？问题就出在这个二维码上。
3: 对方声称扫码下载相关软件后可以查看女网友的私密照片，其实让王先生下载的是一款木马程序，目的就是获取王先生的通讯录。随后该女子引诱王先生进行视频裸聊，同时录制视频进行敲诈勒索。
2: 从聊天示好到索要钱财，对方很快换了一副面孔。掌握王先生的裸聊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后，犯罪嫌疑人在聊天中威胁先给你曝光几个出去，并限时要求王先生与其语音联系，否则就将王先生的视频曝光给通讯录中的联系人。面对接连发来的威胁信息，王先生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圈套。他没有按照对方要求转账，而是保存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报警。民警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微信号和涉案软件展开调查，发现相关犯罪嫌疑人均在境外。进一步侦查后，民警锁定孟某、蒋某、李某、陈某，并在四人回国后将其抓获。经审讯，民警了解到，与被害人视频聊天前，男性嫌疑人先冒充女性进行沟通，视频接通后再由女性嫌疑人出境。所谓的网络艳遇，其实是一场分工明确的骗局。
4: 一个相册嘛，发给他，就是说里面有我的情绪生活相片，如果你想看，你自己进去点击这么回事。
5: 这里面有相册吗？
4: 没有，这个相册是假的，就是一个定制软件的什么。
6: 这个方法能套到对方的什么呀？
4: 啊，可以放，就
5: 手机通讯录呗。
4: 啊，对，发一些诱惑人的图片，暧昧的话，然后就。要视频看你，录视频，然后就敲诈勒索。
3: 经审讯及调查，我们得知该团伙共40余人，常年盘踞在境外从事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随意添加境内男性为微信好友，以交友名义进行接触，取得好感后安排招募的境外女性进行裸聊，在获取被害人裸聊视频及通讯录后进行敲诈勒索。
2: 经过一年半侦查，警方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破获相关案件49起，涉案金额220余万元。
3: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大多数受害人对裸聊一事难于启齿，即使被敲诈勒索也不愿报警，这样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就算是被害人交了钱，他们也不会按照约定删除视频和通讯录，会再次对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
2: 目前该案已有32人被依法判刑，涉及敲诈勒索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其他部分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欢迎关注资讯。

0: 并多看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2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号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即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号18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204人遇难，另有约4216人失联。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R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R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国家医保局在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和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的免签政策。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号20时到3号20时，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2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号的20时到3号20时，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今天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国内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了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民政部第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不具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条件的考古发掘单位，应在提交考古结项工作报告或发表考古简报后6个月之内移交。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来聚焦一组社会方面。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到9号在北京举办。近日，沪宁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近日，福建莆田一辆汽车因为道路积水被淹，一男一女下车后不慎误入深水区，危急时刻退伍军人郭黄鹏跃入水中，成功救起落水女子，随后赶到的消防员顺利将落水男子救出。开学第一天，幼儿园突然停办。近日，陕西宝鸡的一批家长遇上了措手不及的开学难题。9月1号开学当天，陕西宝鸡一所幼儿园的家长反映，突然接到通知称幼儿园9月起正式停办，需要就近分流入学。家长表示，孩子已经在此就读了一段时间，师生早已互相适应，如此临时通知，不仅家长猝不及防，连园内的老师也事先不知情。对此，宝鸡市金台区教育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回应，目前首要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至于停办原因，最后会给一个解释。目前会先将孩子们分流，若对周边幼儿园有意愿，也可以登记协调，费用会统一处理。3号，西方天空将迎来金星和角宿一的星星相吸，东方天空迎来月亮和昴星团的星月对话。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借助望远镜观赏效果会更佳。近日，一位自媒体博主在海滩开展公益净滩时，挖出了2年前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的大量拍摄道具，现场铁架锈蚀、泡沫散落，和节目找到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的定位形成鲜明反差。人民锐评发文：大美山海不是免费影棚，生态环境更不是用完即弃的道具，真正的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不在节目的剧本里，不在宣发的口号中，而在拍摄全周期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担当之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财经方面。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近日，媒体报道称，73岁老人被误导购买了75万保险，生病住院想退保取钱救命被拒。对此，平安银行方面表示，报道有多处不实。9月2号上市第11个交易日，宇树科技的股价跌破每股550元，截至收盘跌4.39%，报546.02元每股，总市值2208亿元。健康生活，我们来关注看似正常其实严重缺觉的9种表现。第一，倒头就睡；第二，更易冲动；第三，是健忘；第四，饥饿感强；第五，笨手笨脚；第六，经常吵架；第七，更易走神；第八，总说陈词滥调；第九，一句话读2遍。一则科普小知识，我们来看一下，熟米饭长时间放置在室温环境可能会产生耐热呕吐毒素，即使加热炒熟也无法破坏，所以吃生的米饭要尽快小份降温冷藏，一旦在常温环境下存放太久，建议舍弃。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桩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一组安徽本省方面消息，9月2号根据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办消息，本届大会以

0: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展将在去年基础上继续举办，并作为大会的重头戏之一，在二侯馆设置了近2000平米展区，届时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集中亮相，观众不仅可以一睹人形机器人天团的风采，还可以参与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机器人走进生产生活、人机共融的多样场景。日前，省级总领长签发安徽省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发布安徽省领长约谈办法试行，主要内容共16条，规定了约谈情形、约谈主体、约谈实施程序、约谈整改要求等。约谈办法试行的实施将进一步压实领长责任，推动约谈整改问责跟踪问效的闭环管理，助力解决林业保护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矛盾冲突。9月1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太湖路园区正式启用，园区内包括化学材料楼、学术交流中心、学生宿舍、运动场等，可以满足约3000名研究生的学习生活需求。据了解，随着近年来中校区、高新园区、太湖路园区的先后投用，中国科大在合肥已经有了7个校区。9月3到5号，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将在芜湖宜居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办。大会聚焦通用航空产业创新发展、装备迭代升级和场景落地应用，汇聚国内众多航空领域优质企业、行业专家及产业链合作伙伴的参展交流，全方位展示通用航空整机制造、动力系统、配套设备、航空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前沿成果，成为华东地区通航产业展示、技术对接、合作共赢的重要行业盛会。根据安徽机场集团消息，2026年暑运，合肥机场完成了旅客吞吐量257.8万人次，日均4.2万人次，其中高峰日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4.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近日，合肥植物园的王莲盛开，巨型奇特四盘的叶片浮于水面，十分壮观。王莲拥有世界上水生植物中最大的叶片，直径可达3米以上，犹如一只只浮在水面上的翠绿色的大玉盘，最多可以承受60-70千克重的物体而不下沉。王莲的花期只有3天，而且每天的颜色都不同，初为白色，后来逐渐变成深红。近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00多枚扬子鳄的卵人工孵化工作已经进入集中出壳阶段，截至8月31号，已经成功孵化了1800余条健康雏鳄。据悉，扬子鳄的卵乳化工作预计在9月上旬完成。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的一组资讯。 继苏超足球联赛引发热潮，篮球战火是接续燃起。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将于9月4号在苏州正式打响。整体赛程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的1月，分为常规赛、

0: 季后赛两大阶段，将在明年一月决出最终冠亚军。本次联赛汇聚了全省的13个社区市，各地分别组建专属城市代表队，参赛队员均为本土业余篮球爱好者。近日，江苏南通黄女士在新加坡旅游期间遭遇了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黄女士转账86万元保证金之后发现被骗，随即报警。民警从黄女士和骗子的聊天截图中发现了对方卡号，立刻对该账户进行紧急指付和明细查询，警方发现86万元打给了广东一个旅订商家，诈骗团伙告诉商家是采购旅订的货款，而此时商家已经发货，警方迅速协调广东、福建警方拦截送货车辆，从启动拦截到货物召回，全程仅用5小时。8月27号，民警赴广东韶关，在当地警方配合下，顺利追回了86万元。9月2号，在杭州西湖区百脑汇，数码产品经营户吴先生告诉记者，128G 内存卡以前卖90多元，现在要卖到210元左右，但大家该买还是会买，只是需求上面它会降级一点，原来买128G 256G， 现在就买64G 128G。内存卡涨价的同时，国产手机也普遍涨价8-900元起步。二手市场经营户孙先生表示，来问二手机的人还挺多的，刚好又是开学季，电子数码的需求比较大。除了手机，二手电脑涨价更离谱，基本涨价3000元起步，但还是每天不够卖。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西湖大学的大学生宿舍是全国最好的。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学校采用的是4人套房设计，每位学生都拥有独立单间，房间配齐了单人床、书桌、衣柜及独立的卫浴。宿舍分南北朝向，年租金分别为2200和1800元。套房还自带小客厅和阳台，推窗便是草坪和小湖，环境十分惬意。不少网友直呼，确定这不是酒店吗？也太豪华了，这就是我的梦中情舍啊。9月2号，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探花桥旁，现实版爷爷和7个葫芦娃火出了圈，吸引各地网友来打卡。他们叫爷爷，爷爷我就出来了。75岁葫芦爷爷陈金奥老人笑着说，老伴沈奶奶说他们是失独家庭，平时很少出门，网友很热情，我也很高兴，是网友们把我们的心打开了，是他们扶我们起来的，真的我要谢谢所有网友。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2: 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上午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
7: 大家好，我是倩倩。
6: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啊，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亭城950这个名字啊，你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10点到11点的节目呢，将由我和倩倩一起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最新的内容啊。其实这两天我们因为开学之后大家的工作节奏和生活的衔接逐渐的在从稳中，然后求一个比较顺畅的节奏，基本上已经妥妥的掌握了这个熟悉度了，对吧？又回来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就会聚焦我们身边的一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啊。
7: 没错，
6: 比如说这两天有一个交通方面的消息，我估计大家都刷到了。
7: 对，就是这个南京滁州合肥这样一个高铁的建设，
6: 滁宁河高铁的最新进展。其实这条路呢，对于我们滁州的朋友来说真是千呼万唤。
7: 对，因为每次去合肥都得去全椒坐高铁。
6: 虽然全椒的朋友挺乐意，说你们都来合肥转，刚好在我们这儿小小停留一下啊，是不是挺好的，你们在我们这儿逛逛吃吃，感受一下我们全椒小城的美，
7: 吃面条。
6: 但是人就是这样，希望自己家门口抬腿就能走，对吧？而且有的时候呢，合肥老大哥也别怪我们跟南京这个关系更比较轻一点，属实距离上更近
7: 嘛，
6: 对，你看，马上我们就变得继续亲如一家人，那就是滁宁河高速铁路，不断有新的这个进展了，我们能看到这个节奏了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沿江高铁。那么这条道路的通行大概是在2027年。通了之后呢，咱滁州就可以从高铁站这儿坐车。
7: 对，从这个滁州高铁直接直达我们的省会城市合肥。
6: 是的，没错啊，这有一个官方的通稿，通稿的内容里边也非常明确的去说了啊，这个就不是那种说正在什么做一些最最地面基层的一些铺设了，它整个就进入到铺轨的工作了。
7: 没错，
6: 你看目前项目的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工程已经基本的完成了。
7: 像站房及四电工程正按节点有序的推进。那本次铺轨施工的启动呢，也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
6: 沪渝蓉高铁的通车节点，我们从大的这条线路来说啊，预计2027年年底，北沿江高铁沪渝蓉高铁的沪宁河段，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段落，对咱们滁州人影响最大的一个段落，将会正式的开通运营。
7: 是的，
6: 你有没有发现他没有说2027年是10月份、11月份还是12月份，他说了一个2027年底。那底你怎么理解？
7: 我觉得年底可能就是
6: 11、12月份。
7: 对，年底大概11月、12月这个样子。
6: 大概还有一年的时间吧。
7: 差不多。
6: 别着急，10年8年都等了。
7: 没错，
6: 还在乎这一年半载吗？
7: 这开通了可真的是方便了不少人，就是说想要比如去合肥上学的呀，对吧，
6: 工作的呀，双城在一起互动的呀。我们现在从全椒到合肥是30多分钟吧。
7: 全椒吗？
6: 差不多。
7: 我没有，就是我之前坐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几十分钟的样子吧，从全椒到这个合肥。
6: 我敢肯定不超过1小时，因为我去年去了几次都是坐那个高铁去的，但是我属实记不得具体时长了，大概也就30多分钟，是不是？如果说的时间不对的话，大家心里给我纠正一下啊。然后预计2028年上海到武汉就可以全线走沪渝蓉新高铁，3个小时左右直达，这对于我们来说有影响吗？当然啦，
7: 当然有影响啦，
6: 因为滁州到上海挺近的，1个小时50多分钟吧，
7: 对，
6: 2小时不到。
7: 大概到苏州的话一个小时20多分钟，那苏州到上海基本上就是10几20分钟的事儿。
6: 嗯，那我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上海再去武汉嘛，滁州没有直达武汉的吗？
7: 滁州直达武汉的吗？其实武汉我还真没有去过，但是今年有这个计划想要去武汉去玩一玩。
6: 武汉的鸭脖，
7: 尝试武汉的过早吗？
6: 滁州到武汉，我看一下有没有啊。
7: 对，我也在搜，我说滁州到武汉有没有就直达的，
6: 有没有知道的，问豆包吧。出，哎呦，你看，
7: 没有直达，
6: 没有直达是吧？
7: 嗯，是的。
6: 那就转呀，从上海转啊。嗯，
7: 没有直达，这要不说只能从上海，要不从南京。南京的话也可以。
6: 武汉的热干面，
7: 还有，这个，
6: 我喜欢吃这种面食。
7: 嗯，武汉热干面很有名，但是你说到了武汉那边，其实他们的就是一般像武汉那边的早点，不都说去武汉一定要过早吗？那种早点都特别有名。嗯，
6: 只要出门去哪儿的早饭都好吃。
7: 我妈说，真的，你一旦出门了，你这个觉也你也能早起了。这个手机的话，其实你要出远门的话啊，什么都愿意干了，这也愿意走路了啊，平时也愿意早起了，只要出去玩，你什么都愿意。
6: 那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啊，那毕竟是花钱啊。你看，你要出去玩的话，你得请假吧，那请假都是很金贵的，然后你又花了交通的费用，又花了住宿的费用，你不得可劲儿，你不能老在酒店里待着，那成年人还是会计算的哈。还有就是预计到2030年底，宜昌到涪陵山区段开工完工，惠渝蓉高铁就全线贯通了。
7: 30年底，
6: 涪陵我知道有一个东西特别有名，
7: 榨菜，
6: 榨菜，它的榨菜真的很好吃，但是它的。

0: 菜，我就是从最初到楚州来上学买它的，那时候是3毛钱一袋，现在1块多一袋了。
1: 那涪陵榨菜在楚州的话，你要说我们平时吃这种榨菜，拌那种蛋炒饭，蛋炒饭吃，同样可以在这个青菜汤里面弄一点榨菜，
0: 哎呦喂，哎呦喂，是不是有很多70、80后的朋友，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那种环境，相对来说，就是从现在来看是物质比较匮乏，甚至有一点艰苦的，小菜。就是这种咸菜是伴随我们童年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陪伴，然后现在即便家里面我们注重营养，就是一周5、6个菜都是新炒的，但是总觉得缺少那么点劲儿。
1: 但是
0: 我们家是这样的
1: 啊，
0: 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辛辛苦苦5、6盘新炒的菜，有荤有素，搭配的很营养健康，但是一定要放一碟小菜。
1: 那个小菜里面主要有什么呢？就是各种，因为楚州的小菜很多，
0: 是小菜啊，小菜，你像你们小菜应该是
1: 各家里红，
0: 各家有各家的风味，血里红一定是很重要的，然后豆腐乳，
1: 还有萝卜干儿。
0: 萝卜干我们家可能到了冬天才会有。雪里红，有单独的炒的，然后是变黑的那种，发烂的那种，带点臭味的那种，然后再拌一点小老豆腐，切成小丁状，跟它在一起炒，你就发现那个豆腐很好吃。哎呦喂！
1: 哎呦，这说着说着口水都下来了啊！
0: 你小姑娘对这个也感兴趣？
1: 我很感兴趣。你说，你这吃小菜，我们家什么小菜都是一年四季的，因为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在家炒嘛。
0: 嗯。
1: 你像有除了雪里红，还有萝卜干，还有你说的那个叫什么拌豆腐啊之类的。同样还有。什么？还有豇豆，我很喜欢吃豇豆。
0: 还有我们家老人现在学习能力也特别强，他会做时下比较潮流的一些小菜，就是那种可能腌个7、8天就能吃的那种泡菜类的。
1: 泡菜，
0: 比如说黄瓜切那个段儿，然后那个莴笋切段儿，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脆脆的嘛。在腌了3、4天之后，它还有那种脆感，然后那个汤汁里面的酸感也已经进去了。哎呦喂，
1: 哎，那真的是还有点洋气哦，这个小菜。
0: 关键是下饭。好，我们再接着关注到安徽这条高速今年计划今年底就全线通车了。近在眼前啊，这是哪一条路呢？
1: S22 天天高速，这条高速我相信大家都特别的熟悉了。
0: 哎呦喂，
1: 特别是你，
0: 它离我家可近了。
1: 天天高速啊，安庆至潜山段迎来重要进展。上跨河九铁路安庆支线，这个立交工程顺利通过了交工验收。
0: 是的，这个节点的打通呢，为这条串联皖西南和长三角的快速通道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安庆到潜山段啊，我特别熟悉的是天天高速，是我每次回老家必经的路段。
1: 哦，
0: 我从滁州出发到我老家无为乡安镇，这个中间主要前后两个段落就是天天高速，我们现在叫天前高速，中间有一段是和中间有一段是什么不重要，就是他们那个路段非常好走。然后我们老家离安庆原来是就是走的话会弯弯绕绕走一些国道，现在安庆到潜山段通了之后，也就是说从我老家再开车从高速直接到达安庆，距离更近了，然后路也更好走了。
1: 那太好了，
0: 这简直为我而建的，这么说
1: 好方便啊。
0: 哎呀，太高兴了。好，高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吧，下个时段再会。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4: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直播。各位好，我是小然。
1: 大家好，我是倩倩。
0: 继续可以在我们的新媒体上去关注一下啊。如果你平时习惯于刷抖音啊，刷微信公众号啊，这是不是大家日常会刷的两个主要的新媒体？
1: 哎，就是我平时大概是我刷的新媒体是抖音、小红书。
0: 啊，你会刷小红书啊？
1: 对。
0: 刷什么呢？
1: 就是小红书上会有特别多的，比如说
0: 我知道
1: 美妆类的分享。
0: 就是你主要会刷什么？
1: 我主要的
0: 美妆，
1: 美妆，然后水晶，同样还有关于摄影方面的东西。嗯，还有很多干货嘛，那个平台
0: 是啊。你看很多人刷新媒体啊，一方面是跟工作息息相关，要获取这样那样的一些信息，第二方面我觉得生活上的一些科普学习跟兴趣可能也占一个很重要的主体。
1: 没错，
0: 对吧？
1: 你像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啊，平时刷这个抖音啊，因为现在是大数据的原因嘛，抖音、小红书啊、视频号什么，它会优先级推荐你想要看的一些内容。
0: 那我们今天就把我们在新媒体上看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是来源于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发布的，其实这个视频我前两天也看到的啊。这是浙江的一个小朋友，他们在开学的第一天领到了新书。哇，我觉得包书皮这个事情是好像都是家长在做，但是这个小朋友他干出了流水线的架势，
1: 他就是非常轻车熟路，特别熟练的，而这个书皮大概三两下就给他包好了，
0: 对，就好像流水线的那个熟练工一样，然后眼睛就不带感情的盯着，咔咔，手上的动作如顺雷不及掩耳之速，咔咔，然后一本甩了，再下一本，就这样，他真的好快哦。
1: 是的，像我们小的时候包书皮啊，现在这个书皮它可能会比我们那个时候又更加先进了一些，就是直接用这个里面有特殊的像那种胶水给它粘上就可以了。像我们那个时候包书皮都是很大一卷纸，需要你自己去裁。同样还有一种书皮，它是塑料的，就有包书纸和包书皮那种塑料的。哎呀，我那个时候包书壳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妈帮我去包，因为我自己我包不好，除非我用那种特别好看的塑料做的那种纸自己包一下，但基本上那个皮撑不过一个学期的。
0: 不是有一个阶段是有那种书皮套嘛？
1: 对，就是那个书皮套，
0: 对吧？它有尺寸的，比如说它会根据学生们的书本大一点的、中号的、小号的，它会分类你，按照你的规格去选择就可以了，价格不一样，然后一套就套上了，套上了，然后刚刚好尺码又是合适的，就是它价格会高一点。我们那会儿为了节省成本的话，就有一个阶段是真的就是哪里的报刊的外壳啊能够弄上的就给弄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那样就已经很好了。
1: 哎，以前还用报纸包呢。
0: 会有，但是报纸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它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字，
1: 你上课的时候容易去走神儿，
0: 就是字它就不好看啊。你不像别的小朋友，他可能也是，你有没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你比如说现在送那个捧花，
1: 手捧花
0: 外面不是有一层很好看的粉色的蓝色的那种纸吗？我们身边会有同学他会买那种光板的带颜色的纸，然后把书皮给包上，那跟你密密麻麻的报纸包出来的，
1: 那个，很好看，
0: 所以那个就很好看啊，很秀气，然后又很雅致，不像我们就感觉很潦草，
1: 就是这是一张纸就行，给它包上就也有点潦草。
0: 然后我以为包书皮这个事情应该已经是一个很老旧的事了，没想到现在全网都在包书皮。然后我很自省的是，我们家娃的书我从来没给他包过书皮。然后那个9月1号的晚上，我问他，我说你的书包书皮吗？他说包，谁给你包？是爷爷给我包的呀。然后就检查了一下，确实是有包的，但是那个就属于那个怎么说呢？书的封页不就是纸质的吗？
1: 对啊。
0: 然后他包了书皮之后呢，上面就有一层哑光的一层膜。
1: 对，就是这种。现在小孩基本上用的好像就是
0: 他那个膜，好像就是贴上去，然后就像给我们手机贴膜一样，然后用东西刮一刮，
1: 刮板，
0: 把四个角儿给捏捏好。就那样的，很简单，但是也很管用。原来你看背后有人默默替你负重前行， 五年六年之后你才发现背后有那么多的人在给你做事，你却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哎，真的是。
1: 对你啊，而且这种包书皮的这种主要是为了保护书本嘛。
0: 嗯，
1: 因为你要书本经常去翻页的话
0: 会卷页。
1: 对，不包它很容易外面的那一层最外面那层壳它就掉了，
0: 有时候会磨损是吧。 说到这个开学呢，哎呀，这两天记者们的镜头聚焦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小学低年级段，比如说幼儿园啊。这儿有一组视频，真的是每年到了新学期开学，幼儿园宝宝们刚上小班的时候，好多家长真的他们的表情很丰富，
1: 舍不得是吧。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画面啊。哎呦，这个爸爸忍不住了，
1: 男儿有泪不轻弹呐。
0: 啊，戴墨镜，但是墨镜后面全是泪。硬撑。哎，你看硬撑。哎
1: 哎，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我想请问一下，采访一下这位过来
0: 孩子的妈妈，是吧？
1: 嗯，
0: 没有，我没有，
1: 你没有这种感觉。
0: 所以刚刚我们画面里全是老爷们儿，然后他很反差的是，这些老爷们儿看起来是那种很酷的爸爸。就是戴着大金链子的那种就很酷的爸爸，
1: 在外面肯定都是雷厉风行的那种，
0: 就是铁汉也有柔情的时候。
1: 是啊，
0: 往往这种时候是妈妈拿着手机笑嘻嘻的记录爸爸那一刻。
1: 你看，
0: 好舍不得
1: 送娃上学去了。
0: 这个等你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你的体会，而且你跟孩子爸爸的体会又不一样。我们家那会儿就是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是很开心把他送去了。然后爷爷奶奶会，尤其是奶奶，老人家
1: 会，
0: 他会特别的不放心，他会看着，就是在那个幼儿园外面不有大铁栅栏吗？幼儿园一般都是家住附近的嘛，你就发现一圈全是爷爷奶奶，也有爸爸，
1: 有哎，
0: 就妈妈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据我观察啊，就一圈在那儿看，在那儿扒拉啊，看孩子出来了，看孩子做操了。
1: 我说我怎么有些时候看到正在上学的那个时间段，这幼儿园门口扒着那么多人在干嘛？难道这个点需要接孩子吗？
0: 因为他们就是舍不得呀，舍不得，然后去看一看自己家孩子在干嘛，慢慢就会适应了哈。这是一条关于滁州中小学校强制性新国标即将实施的一条消息，我们来了解一下哈。
1: 这个呢是修订了有关于教室的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于这个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卫生的要求啊。你比如说采光度要均匀，冬至日落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哎呀，这些非常细节的东西啊，
0: 是
1: 啊，都会做了一定的修订和完善。你像有关于对教室的一些采光度啊、采光的方向啊，那此次标准修订呢，聚焦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三个维度。
0: 你看现在养孩子真的是越来越精细化、科学化的养育了。对吧，
1: 对于教室的采光都这么的严格要求，
0: 你不得不要求啊。因为孩子他的一天绝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你们家，你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你不知道，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他现在六年级了，他已经戴眼镜的换了两副了。小朋友的眼镜跟成人的眼镜不一样，因为成人的眼镜一两百块钱你都可以去买，三五百块钱还算是中等的了。
1: 对，
0: 小朋友的眼镜随随便便一千朝上
1: 啊。为啥？
0: 他们的眼镜就是贵啊。他们的眼镜因为是那种特制的，可以就是防护的，甚至可以维持你眼睛，只要你保持良好的习惯，它是学有调控功能的。
1: 哦，
0: 就小朋友的眼镜，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家长，你们家有近视儿童的话，是不是有共感吧？是不是都是很贵？反正就我知道的，都我们家换两副了，一副一千多，一副一千多，三千块钱没了。
1: 哦，原来小孩，
0: 而且小朋友的眼睛它是这样的，它每年的度数可能在变化。近视眼的人都知道，当你度数升了，或者说你眼睛有磨损了，最迟两年你就要换一副。就最迟两年你就要换一副，这什么概念啊？
1: 所以说这个像有关于对于孩子像这种视力这方面的保护，其实像教室的采光照明环境其实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是好事啊。
0: 当然了，你看它其实跟很多方面相结合的，你在学校你有没有长时间的用那种电子屏 对孩子的眼睛视力的保护，你讲课的课件来源于什么，是黑板还是电子的，包括孩子的户外的活动非常重要。我现在就是接触的越多，我才知道这不光只是说哎呀你少看平板少看手机，然后你这个营养要均衡，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近视度数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挂钩，户外活动时长，而且他一定是要在白天。

0: 尽量天气晴好的时候，你能充足的保证，比如说你每天2个小时，你至少要有2个小时，然后能够接触到户外，接触到蓝天绿树，然后自然的那种场景，对于你的视力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保护。
1: 原来如此。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但凡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近视的，他们可能就心领神会的更多一点。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多多关注孩子的近视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家孩子现在就没有近视，你也要定期的，比如说半年就去那个眼镜店或者医院的这视力科给孩子查一查，因为孩子他有一个储备值，近视储备值。
1: 哦，我知道，就是这个的话，其实在很小很小的小孩1岁2岁的时候，基本上家长都会带他们去查这个了。
0: 那个时候孩子的，因为他太小了，只要你不是那种胡乱的给他天天看那个东西，一般都会是正常的。但如果到了他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要定期半年或者一年给他去查一下，你了解一下他的储备值还剩多少。如果还剩个什么100呀150啊，恭喜你，哎呦，你们家孩子的视力真的被你保护得特别好。但是如果说只剩50了，或者说已经用光了，介于快要近视的这个阶段，家长就要重视起来了，你就要了解一下他平时哪些方面导致了他有可能近视的这种因素，把他给排除，咔咔，尽量减缓他近视的时长，就让他迟一点近视。
1: 就现在就是还就是科技啊，科技的力量这么精细化啊，
0: 这是
1: 可以提早预防近视。
0: 这是我们家长也需要学习的一点，因为说到这个是我心里的痛，我就多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孩子的近视跟大人还有个近视不一样，比如说你是成人18、19岁、20岁近视的，你即便说再糟眼睛，就是各种不注意，你的近视度数的涨幅它是非常缓慢的。
1: 对，
0: 但是小朋友一旦不注意了，他的近视的涨幅会非常快，他可能一年长得猛的话可以长200度、300度。对，你想想，对，只有他到了一定的他的那个眼轴化，一切的眼睛的其他的参数已经成熟了，成为一个成年人稳住了，他的近视度数涨幅才会变慢。
1: 原来如此。你像我的话，我每年都有查视力，我的视力一直都是75、100，
0: 那又非常棒啊，
1: 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眼睛是散光嘛，有一点散光，我去配眼镜的时候他就说你不怎么近视，你就需要调一调你的散光就可以了。
0: 嗯嗯，
1: 有些时候我不戴眼镜出门也行，但是开车就不行了，就开车的话就必须得戴眼镜，因为会有散光嘛，可能夜晚的话散光的影响视力不是怎么太好，所以就得去戴眼镜。所以说我觉得我的眼睛确实是被我保护的还蛮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小时候看不了什么手机
0: 还有就是你爸你妈肯定不近视
1: 啊，他们不近视
0: 对吧，遗传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身边有孩子啊，同年龄段的，我们家跟我们家小孩，他是属于那种也看平板，然后也不是多大保护，但是他视力特别好。像这种是属于个例，我们绝大多数家里的孩子还是需要结合日常的各种各样科学规范的保护，才能够把那个心灵的小窗户给保护得亮亮的哈。

0: 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想上放一首歌，
1: 但是这首歌他好像没有放得出来
0: 我跟你说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
0: 绝对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推的推子不对你听
1: 我刚刚我说怎么听的呢？
0: 对，
1: 好吧，
0: 我一直在等，因为他的那个，
1: 我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呢。
0: 他的那个时长一直在变，我说怎么没有声音呢？我在调，哦，出来了，推子推的不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上午的10:41啊，接着回来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啊，今天包括昨天的新闻资讯当中，我都发现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就是对于很多城市里边开学季家长要给孩子们买电子几件套的这个事儿，我发现都在说价格上涨，包括二手的，
1: 因为芯片价格涨了吗？芯片价格上涨，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肯定都要涨，除了手机、电脑啊、平板各种各样的都涨。你比如说我买

0: 的那个，就可能我电脑嘛、
1: 嗯、
0: 电脑的话可能之前比相比较涨价之前的价格它涨了大概有2000多块，
1: 差这么多啊。
0: 对，因为芯片嗯，可能是根据趋势吧，芯片价格涨它肯定都要涨，因为它造价成本高了。嗯，
1: 以前吧，我们到了开学季的时候，可能电商啊或者说实体店他们都在降价，
0: 嗯，
1: 冲销量，对吧，
0: 打折
1: 打折。但是最近这个涨价到处都是的，避免不了的。但是家长嘛，一咬牙一跺脚，想着说孩子上学嘛，重要的时刻、嗯、他想要的都给他置办齐全吧。啊，绝大多数家庭可能能支撑这笔费用。
0: 嗯，
1: 就像刚刚倩倩所说的啊，业内专家也介绍了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就是芯片价格上涨。
0: 是的，你像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有限，那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陆续上调了芯片的价格，导致采购成本上行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催手，储存产品。你像现在很多 AI， 我如果需要去跑一些大量的 AI 模型的话，你就需要买运行内存比较高的，不然的话它跑起来运行内存没有了就跑不动了，非常卡、嗯、非常慢。所以说一个就是很多的主流储存厂商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储存，就给就是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储存产品啊，就产能就越来越少了，价格就自然跟着上去了。
1: 对，这次手机的调价呢，往深了说它的原因就是 AR 产业发展的快，带动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在重新的调整啊。短期来看呢，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是顺着产业链层层传递，买手机的价格就难免跟着上涨。对于我们这些在年前买手机的，现在看来心里面好像哎，
0: 好开心，因为我这个手机就是在涨价之前买的啊，买过了之后、
1: 嗯、
0: 现在这个手机其实你搜，我搜了一下、
1: 嗯、
0: 它的市场价格全新的确实是上涨了，但是二手的话其实我这个手机还蛮保值的。
1: 我们俩是一样的吧、
0: 啊、对，
1: 嗯，
0: 就是手机还蛮保值的。
1: 我记得我在买过后大概2个月、嗯、然后有一次去贴膜的时候，顺嘴跟老板问了说这款手机现在什么价，还是降了1-2000了，当时心里面还会有一点
0: 咯噔一下，感觉
1: 倒也没有咯噔咯噔，就觉得说这涨这么降，这降这么快，
0: 好快、嗯、
1: 是不是再降一降，半年之后能降个4-5千，就是买产品的这些消费者他心里就是这样嘛。但是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啊，等待后续存储等等产品新这个产能在不断的调整跟上需求，供需就会回到平衡的状态，价格自然也就逐步稳步下来了啊。所以你也不用在几个月之后看到价格哎回落了，心里面会有一种酸涩感，没必要，很正常。
0: 没错，
1: 就是市场的正常。就像我们当初买第一款大哥大手机的时候，那块那时候只有真的很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
0: 要用大哥大的，真的、嗯、那个时候大哥大可能大哥大刚出来就会很贵啊。那个时候，
1: 那真的是只有大哥才能够用得起的大哥大。
0: 嗯、
1: 最近因为是开学季嘛，我昨天特意问了一下滁州学院的一位老师，小李辅导员儿。
0: 啊、
1: 就是前两天我们还在猜说滁州学院的新生大概是在这一周末能够来上学，是不是？那下一个周末，
0: 下一个周末
1: 12-13号
0: 啊，那滁州学院开学算是有点迟的。
1: 对，我记得往年是这样的，就是在新生开学过后的第一或者第二个礼拜，
0: 嗯，
1: 他们在陆续的报到，一般都是在那，现在明确了就是下个礼拜。我还在想、哎、要不要到学校里面去帮大家提前探探路，看看他们的宿舍怎么样啊、
0: 嗯、
1: 是不是？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还是6人宿舍，
0: 现在
1: 6人宿舍还在，
0: 还在，
1: 就是老的一些住宿楼是这样的，但是新的住宿楼肯定条件就不一样了嘛。
0: 4个人
1: 有4个人的，关键是这个人数我不是太在乎，我在乎里边的一些基本的配备。比如说我如果现在让我能够有条件去选的话，我希望一个宿舍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有洗澡的地方。我们那会儿没有
0: 啊。你们那时候是公共的？
1: 我们那会儿6人宿舍、
0: 嗯、
1: 然后在一个楼道里边最尽头会有一个洗衣服的区域，然后有一个公共厕所
0: 啊、嗯。
1: 那会儿我们洗澡的话，我记得我妈还给我准备了一个大红色的那种盆，就是需要在上面挂帐子的，挂那个什么洗澡的帘子的那种盆。
0: 哦，那真的是有一点就是追溯的、哦、
1: 有种年代感。
0: A long ago
1: 年代感，对吧？你看最近有一位大一的新生，他刚来入学就要提退学。
0: 为啥呀？
1: 他不满意。 他不满意自己高考是全省260名，但他住在一起的室友寝室室友竟然是2600名。
0: 哦，他就有一点点觉得对，就
1: 2600名配不上260名，不配得感。
0: 也是，也这种就觉得，哎，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就在想，
1: 这个东西想知道还不容易吗？尤其是比较在意这一方面的啊。9月1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阳生在新生以及家长见面会上的一段话引发了关注。
0: 视频显示，他说曾经有一名新生因为不满与排名差10倍的同学住同一宿舍而提出退学，同寝有同学是2600，而我是260，我怎么能和他住一个房间学习呢？对吧？
1: 是不是一个世界的，是吗？然后这位领导就对这名同学说：“你要看半年以后或者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呢。”
0: 哎，他呼吁学生们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别再抱着过去的包袱较劲了。人生都是这样，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走。大家要放下过去的包袱，轻装上阵。
1: 你看啊，在他们的一块展板上，哦，在他的 PPT 上，就有左边是中文，右边是英文，果然是好的大学，
0: 香港
1: 中英文
0: 港大。
1: 是啊，他说以往的成绩无论好坏都是你的包袱，愈重你愈走不远。
0: 大学是新的起点，高中的成绩对你在大学的表现影响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也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你的同学，对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科也不要去有心理障碍。
1: 是的啊，不管是正在学习的孩子们，还是我们在工作这种环境里面当牛马的成年人，我们都要有这种心态。过去好也好，不好也罢，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0: 过去了，
1: 珍惜当下，你可以期待未来，但是这份未来的期待需要你当下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往前走。踩出的是莲花还是水花，那得看你自己这条路怎么走，是不是？
0: 没错，其实我觉得上大学就是你人生另外一个方向的开始。我觉得高考它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分岔路口，你可以就是取决于你以后啊，就进入到高校去学习。那这个学习其实它不仅仅是我们书本上的学习，它更有其他的是，比如说我们在人际交往方面，同样呢，大学也会参加很多的一些社团活动啊，对于你的一些社交方式、人际关系这一方面也是一个考验。
1: 他就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大学生，这个过程他是需要有一个过渡的，对吧？以前都是在爸爸妈妈的细心的照料之下，他就像一个温室的花朵一样。进入学校之后呢，虽然跟进入社会还是有差别，但是其实在慢慢的融合了。这个时候就要考验、锻炼甚至磨练你怎样能够更好的进入到一个
0: 新的环境，
1: 个人性格或者个人魅力展现的时候了，孩子们啊，
0: 独立的时候了啊！
1: 希望大家在进入到自己新的旅程的这段路都能够，我不能说一帆风顺，有的时候有风有雨不一定是坏事，
0: 是一种锻炼嘛，一种成长。
1: 它就是需要成长，成长有的时候不光只是糖果，它也有醋味儿，也有盐味儿，就是
0: 酸甜苦辣咸
1: 都得有，这样你才会形成一个更有故事、更有积累、更有力量的这么一个人哈。希望大家都能在新的旅程当中，能够遇到自己的星辰大海，在里面进行自由的探索。你看这结尾，上升高度了，
0: 升华了，真的，我洒向天空皆是星，犹如大海成蛟龙啊，对吧？
1: 这词儿每天得要记一些呀。好，10:5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稍后11点到12点，小凡带大家带来找工作帮您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了，
0: 拜拜。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9月3号星期四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

0: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那今天傍晚至夜里呢可能会出现降水的天气，三号之后呢都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了，四号是多云20到27度，五号是多云21到28度，六号依然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在20到27度，七号是多云20到28度。台风沙德尔影响集中在今明两天，随着它的减弱，给我国带来的风雨影响也将会逐步的消退，像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如何变化，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是17到19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

0: 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
1: 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和琅琊区有关的信息。今年以来，琅琊区人社局、医保局立足人社职能，聚焦企业发展痛点与群众办事难点，持续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全方位有温度的人社医保服务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政策赋能精准滴灌，为企业发展添动力。该局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依托数据共享平台，全面梳理企业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等惠企政策，大力推行免升即享、直播快补的经办模式，开展惠企政策进企业大走访活动8次，建立一企一档需求清单，为企业提供1:1定制化帮扶。今年以来，累计为72家企业拨付各类就业和培训惠企补贴156.16万元，切实以真金白银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另一方面，用工保障牵线搭桥，为企业发展强支撑。该局聚焦重点产业链用工需求，健全政府主导加市场协同服务格局，通过线上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形式，搭建高效供需对接桥梁。针对企业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大力推广订单班培养模式，开展项目化、定制化技能培训，实现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服务无缝衔接。今年以来，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直播带岗等招聘活动57场，服务企业919家，为重点区属缺工企业帮招约0.5万人，有效缓解了企业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数字赋能提速增效，让群众办事少跑腿。该局深化人社局长走流程等活动，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全面推行一窗综办和综合柜台制，打破业务壁垒，将企业职工退休、社保登记等高频事项打包办理，服务时间较往年压缩30%以上，2/3服务事项实现及时办结，依托互联网加人社服务，推动社保查询、待遇申领等业务实现跨省通办、掌上可办，联合31家银行网点，打造15分钟人社医保便民服务圈，将服务触角延伸至群众家门口，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年以来，累计为企业群众线上办理各类服务4.9万件，好评率不低于99.8%。其次，维权护航、多元共治，为和谐用工筑防线。该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全力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流动仲裁庭等活动，同时指导企业规范用工，从源头规避劳资纠纷风险，构建预防加调解加仲裁加援助多元解纷体系，推行诉求接诉即办、限时办结模式。今年以来，受理各类人事劳动争议案件调解成功率达到83.9%，为劳动者挽回各类经济损失560.7万元，以柔性调解和规范监管筑牢了和谐用工的法治根基。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下面我们来看团凤阳县委打造强磁场，让青年人才与县域发展双向奔赴。今年以来，团凤阳县委紧扣青年人才引育留幼全链条，创新构建一加 N， 凤鸣朝阳子品牌矩阵，强化思想引领，深化校地合作，优化服务生态，全力打造青年人才集聚强磁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首先是品牌矩阵与氛围引领双驱动。那团县委升级赋能凤样青年品牌，联合相关部门开通凤样欢乐购公交专线，上线高校师生专属零购卡，整合餐饮、购物、文旅等58家合作商户优惠资源，通过现场体验、座谈、校园福利宣讲等活动，累计吸引了300余名师生完成注册申领，打通服务青年生活消费的最后一公里。倾力打造工作在凤阳人才品牌专栏，聚焦人才政策前沿，以视频与图文结合的形式讲述青年人才扎根凤阳的生动故事，先后发布宣传视频4期、图文报道4期，总点击量突破了6万人次，持续营造让人才出彩与凤阳共赢的浓厚氛围。那团县委坚持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组织各级团组织围绕传统节日及青年热点开展主题团日活动60余场，覆盖青少年3000余人次，紧扣五四运动107周年、建党105周年等重要的节点，举办古韵中都青春凤阳主题团日、庆七一红色观影等活动。200余名青年代表通过沉浸式教育凝聚思想共识，淬炼初心使命，以实践研学为引才纽带，协办传承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吸引80支实践队、600名师生到凤阳实践，同步邀请128名学生代表开展3期凤阳行入企研学活动，有效提升凤阳在高校学子当中的知名度。同时，团县委深耕大学生社会实践平台，夯实青年人才基层锻炼载体，择优选拔121名大学生，丰富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乡镇街道团组织副书记岗位实习实践，承办安徽省大学生三下乡健康与医疗大调研省级专项活动，并与蚌埠医科大学团委签署校地合作共建协议，为医学生搭建实践锻炼与认知凤阳的优质平台，优化青年留凤发展环境，开办

0: 青年，以多元活动丰富青年的业余生活，凝聚青年向心力，持续提升青年人才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同时，团县委大力扶持青年返乡创业，推介90后返乡创业青年王忠前创办的绿地家庭农场，入选第10批安徽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奖补项目，获省级专项扶持资金50,000元。注重从乡村振兴一线选出优秀青年95后徐凯，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拓宽在外青年人才联络渠道，与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14名凤阳籍青年人才建立定期联络沟通机制。持续增进情感联系与信息互通，逐步构建在外青年人才储备体系。下一步，凤阳县委将继续紧扣全县中心工作大局，持续深化凤鸣朝阳青年人才品牌建设，丰富青年活动服务载体，提升精准育才留才效能，同时加强在外青年人才联络，壮大县域青年人才队伍，为凤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强劲的青春力量。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
1: 十米乘四往返跑以及100米跑，其中有的选项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随后就是资格复审和面试，成绩合成。那体能占到60%，面试占40%，随后就是体检与考察、公示、选岗、集训和聘用这样的一系列的程序。那集训考核合格人员呢，由市消防救援局统一派驻，与这个属地镇签订劳动合同。所有聘用人员的实行6个月试用期制，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

0: 那么再来关注这个集训考核合格人员，那还会有一次这个集训的时间，是3个月的封闭式准军事化集训，集训期间同步开展心理测评以及岗位适应性考核，集训考核不合格的会取消聘用的资格。给大家提供一个报名考试咨询电话，0502510020，是人社局事业股，天长市人社局事业股。那薪资待遇咨询电话，天长市消防救援局，0550-2383-110。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正在为您播出找工作帮您忙。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公开招募青年就业见习人员。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稳就业工作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公司运营需要，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选拔青年就业见习人员。那招募条件，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2025届和2026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指的是2001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出生的，以上岗时间安排来推算。同时呢，要具有正常履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追求卓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那见习岗位以及学历专业要求，那还有呢，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就业见习的。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0号啊，9月1号开始到9月10号报名，采用邮箱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需要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以及学籍认证、个人工商注册信息、未参保证明和就业见习申请表。那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需要提供身份证、就业创业登记证第5页第6页，还有就业见习申请表。以上的材料呢，统一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命名格式为姓名加应聘岗位，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与本人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见习基地按照报名顺序依次向后递补。给大家提供两个联系人的号码，叶涛涛0550335211，楚晶晶0550303750。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岗位匹配方面，资格审核，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人员和见习基地进行双向选择。还有一个政审考核，资格审核通过的人员需要提供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随后是体检。政审考核合格之后，由见习基地统一组织安排到指定的体检医院进行体检，费用呢由见习基地来支付。体检不合格或者放弃体检的，也会被视为放弃见习资格。那集中公示无异议之后呢，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会组织见习单位与见习人

0: 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见习人员承诺书，明确见习期限、岗位职责、见习待遇、见习计划安排、双方权利义务、解除协议等条件。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三份，就业见习人员、见习单位各执一份，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备案一份。本次见习期限是六个月，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发放不低于每个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且呢，会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根据见习文件呢，在见习期之内不缴纳社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岗位需求表啊。首先部门方面，比如说公务中心部门，公务巡检工招聘一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见习期限6个月。专业方面呢，比如说铁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无损检测、还有理化检测与质检技术、铁道工程、土木机械、材料类相关专业。票务中心 APC 终端维护工招聘一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要求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电气电子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供电中心呢，招聘2人啊，备处网维护工，招募2人啊。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比如说电气工程类、轨道交通电气与自动化类相关专业，有登高证、电工证者优先考虑。这个岗位是需要登高作业的，所以呢，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还是比较适合男性。那车辆中心生产岗位，就是车辆维修工，需求3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铁道城市轨道机车车辆交通运输，还有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工科专业比较适合。站务中心值班员需求2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方面比如说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等。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滁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招募的信息。那最后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联系咨询电话啊，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叶涛涛咨询电话0553352111，另外一个是楚晶晶联系电话0553037150。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相信朋友们都有这种感觉吧，啊，就这样的天气复制粘贴365天也不是不可以，就真的是超级无敌喜欢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哈。接下来的气象会是如何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4到9号全省呢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雨的。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呢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0度的。是还挺舒服的哈。来看一下我市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的话呢同样也是一个多云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本周六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就这个天气啊，你一看就觉得这个周末是时候带孩子去爬一个狼牙山了。太舒适了啊，正好让孩子去放松这4天的一个紧张的学习氛围，去爬爬山啊，登登高，特别的舒服哈。然后大户外这不也来了吗？当然今天是周四啊，不要一激动呀，明天就可以去了。不不不，今天才周四。好，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新裤子所带来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带来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你们平时还保持阅读的习惯吗？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话题啊，叫做直观感受到长期大量阅读的好处。那很多网友呢就分享自己的真实体会了，说是什么坚持读书之后啊，看待事物的角度变宽了，表达想法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有条理，面对生活里的情绪，内心呢也是多了一份包容和定力。其实我想说的是，读书这件事它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啊，它不会读完一本书你呢立刻就能够感受到变化。可是如果说咱们日积月累，慢慢的呢就会在自己身上显现出来咯。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是，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会感受到读书带给你的改变，或者呢是直接就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次看书是什么时候啦？有没有看过一本完整的书？我是这样的，我就是前一段时间有小伙伴就推荐我说，当你陪孩子学习的时候你暴躁你怎么办呢？你可以自己在旁边看一本书。他就推荐给了我一本有关如何去育儿的这个书籍，看了一半就觉得这老师讲的吧挺在理的，但是看着看着可能有的时候手机一拿起来就难以放下了。你们呢，和我一样吗？就是有关于读书这件事儿，咱们都可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当然了，如果说你今天有什么想听的歌，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听晨950和我一起来联系互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萧敬腾所带来的《会疼的石头》。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服务员，买单。
9: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8: 不需要了，谢谢。
10: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8: 服务员，打包。
1: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1: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妍妍，她是这么说的啊，说是想要听一首张靓颖的张靓颖和李荣浩的女儿国啊。好的，没有问题哦。再来看到的是桃子，她说今天说啥话题说啥话题，读书吗？是的是的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说你上一次看书是什么时候啦？

然后有没有哪一个瞬间突然感受到，哇，读书给你的改变。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哦，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一首是来自于林宥嘉所带来的《成全》。

林宥嘉所带来的《成全》这首歌，刘若英版本的，林宥嘉版本的，你喜欢哪个版本呢？其实每个版本都有它独特的味道啊。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细枝他说，我以前喜欢打卡100本。我的天，哎，你这个真的是跟我之前一个朋友特别的像，他就是每隔一个月吧，要规定自己看几本书。然后他说，那时呢，虚荣心被大大满足，后来变成无论读多读少都松弛，和刷视频一样。我想这中间也许有个逻辑，当寻求短时效高浓度的多巴胺快乐时，不管呢是功利性的阅读还是无意识刷手机刷视频，时间长了呢都容易乏味，人容易空虚。如果说呢适当的调剂，偶尔看看书啊，偶尔刷刷手机，快乐浓度有高有低，人呢反而会容易轻松，也能够消化吸收接触到的东西。所以呢，我再也不给自己规定打卡阅读多少了，读多少是多少。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就是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有一些负担哈。看书本来就是释放自己，然后让自己能够静下心来的一件事儿，对不对？再来看到范英啊，他说想要听一首汪苏泷的《想到我们》。好的。看到追妈妈，他说看言情小说有用吗？哎，你这个真的是问到了我的新爸爸上了。我其实也挺好奇的，看言情小说有用吗？看那个小说基本上3-4天，有的快的3-4天可能就看一本，甚至1-2天夜里啊都不睡觉追着看，特别带劲儿哈。你们呢，就是看小说还是说看一些其他的书，有一些是有营养的书哈，没营养的书我觉得看一看打发打发时间其实也挺不错的，是吧？不然的话你想一想，你的这个时间刷手机也是刷了，看看书也挺好啊，看看小说也不错呀。再来看到的是牛香菜牛肉面啊，他说想听一首郭顶的《水星记》。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哦，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所带来的《想到我们》。这里为大家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有没有在哪一瞬间突然感觉到读书带给你的改变，或者呢也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阅读这件小事，就是你之前有没有阅读的习惯，亦或者有没有什么书曾经打动过你，多久没有读书啦，想一想哦。来关注到抹茶，他说是看纸质书还是电子版本的书呢？其实我觉得纸质啊或者是电子版本的，它都是培养习惯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了把内容记到自己的脑子里，或者是就是当下你的感觉是愉悦的就可以了，选你自己喜欢的就行啦，也没必要就是一定非要走到哪就捧这本书。我之前应该也有说过，身边有一个小伙伴，他是真的特别无敌喜欢看书。有一次和他约好了去逛街，然后他比我先到，他在那人群中，就是喧闹的人群当中，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手上的书，他带的是纸质的书哈。哇，那一刻真的实在是太美啦，就美到让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可以看看书。看到是你的小心肝啊，他说我有的时候啊不知道看一些什么书比较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你自己喜欢什么书嘛，如果你喜欢历史类型的，就是对吧，咱可以去看一看之前非常火的，瞬间一下叫不出来名字了，明朝那些事儿，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玩的。然后小朋友，其实我觉得家里如果有

小朋友一定是要给他培养爱读书的好习惯。然后如果说你喜欢言情类的，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去搜一搜，哎，哪一些书类型是你喜欢的，然后咱们就可以看起来，对不对？看到落雨晚风啊，他说我发现就长期阅读的人就是特别特别容易内心平静，然后坦然去接受发生的一切，就感觉一眼望去这个人好有文化哦，哎确实是这样。然后你听他们说话就会有一种上瘾的感觉，然后他会跟你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剖解去分析，很舒服哈。看到记忆，他说最大的好处大概就是可以静下心了吧，现在的社会太浮躁了，所以呢我看书基本上经常会看一丁点儿就结束了。是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也是的，就坚持不下来。之前我记得就是告诉自己，哎，这一段时间要不每天晚上看一点，我大概坚持了四天晚上的样子，放弃了啊。因为就是哎，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几点，怎么看着手机几点之后，这时候微信显示有一条消息，点进去之后哇，一发不可收拾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多多，他说偏心啊，张靓颖的，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哦。我们先来听郭顶的《水星记》。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很温柔啊，来自于郭德纲所带来的《水星记》。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睡懒觉还困，他说，人生在世六件大事：吃饭、睡觉、走路、晒太阳、读纸质书、发呆。我觉得你这总结的还真的挺好的啊。要读纸质书，确实如此啊，就是读纸质书我觉得会是一种享受吧，就你享受那种翻书页的过程。但是如果说真的没空的话，也不方便的话，电子书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继续的来听歌，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张靓颖所带来的《偏心》。

0: 自己的一瓶酒。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心情、好歌曲以及呢一些话题的时间咯。那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有关于读书，对不对？你上一次看一本书是什么时候了？还记得吗？那对于看书，书本，你的阅读，给自己又带来了哪一些的提升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跟我们一起来联系互动吧。看到见行见山海啊，他说阅读多了，倒不是觉得自己变厉害了，是变柔软了，能够容纳更多的不完美。哇，说得太好了，一看就是经常读书的小伙伴啊。看到大清夜白，他说想要听一首舍得。好的，看到松塔塔，他说我们家娃是比较喜欢看书的，从中班开始看书，一直看到现在6年级啦。哎，那真的是蛮不错的，就是让孩子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他的见解啊，哎，各方面其实都是会很不错。然后再来看到的是花的陪伴者，他说哎，我感觉我买了很多书，能耐心安心读下去的却很少。确实如此啊，我记得大概在10年前说出来都不好意思，10年前的时候我曾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书，然后呢把明朝那些事儿全套都买了，到现在为止好像只拆了3本，其余的都安安静静的，就是那个封皮上面不是有一层书皮嘛，然后都没有拆掉，仍然在那书架上躺着呢。确实啊，我决定了今天回去我要给它继续看起来。哎，真的是不一样啊。看到穿梭在云里的纸飞机，他说我看小说还挺厉害的。没关系啊，我觉得看小说也挺好的，就没有必要一个劲儿的使劲去刷手机，刷久了也会觉得很累很疲惫，对不对？就调剂着来嘛。也并不是说就是全部心思咱们都放在读书上，那久了也会很累的，对吧？当然如果你自己比较喜欢，你自洽就 OK。 如果说呢我想放松一些，那就看一会儿书再倒腾一会儿手机呗。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习惯特别好，就是睡前咱们把刷手机的习惯戒了，变成什么呢？看几页书，这样会不会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就幻想过睡前喝一杯牛奶，然后看几页书，不需要家里人去督促催促，然后看到自己觉得困了就睡觉，这种感觉也是很棒的哈，氛围感十足。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王维奇所带来的《舍得》。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文琪所带来的《舍得》，就听了之后有点心酸哈。也不能说他歇斯底里吧，总之唱的让人很难过，怎么舍得啊？哦，天哪！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拉拉1991，他说读书的好处是让你具备文字处理的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你一直在接触信息，至于这个好处能发挥多大的效能，能不能关联你的思想的思考能力，很大程度是取决于你读什么书，读的方式，读的用脑程度。对，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自信，我读言情小说可以吗？其实读书，工具书嘛，固然重要，但是呢，休闲书也不是不可以啊，对不对？然后看到番茄炒豆角，哎呦，这个肯定很好吃哈。他说读书的好处对于我来说又多了一个世界，哎，还真的是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许佳莹带来的《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古巨基所带来的 Old Bar。 那么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读书的，对不对？其实读书这件事情不一定非要追求读得多啊，读得快，它不是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会呢立刻给我们答案。然后就会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翻开一些书页，读上那一段文字，会安慰到你的心情，会让你忘记身边的不愉快。就像之前一位朋友所说的，带你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好，要结束本期的节目啦，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关注资讯多看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2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216人失联。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R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R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国家医保局在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和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的免签政策。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号20时到3号20时，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2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号的20时到3号20时，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今天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国内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了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民政部第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不具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条件的，考古发掘单位

0: 应在提交考古结项工作报告或发表考古简报后6个月之内移交。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协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来聚焦一组社会方面。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到9号在北京举办。近日，沪宁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近日，福建莆田一辆汽车因为道路积水被淹，一男一女下车后不慎误入深水区，危急时刻退伍军人郭黄鹏跃入水中，成功救起落水女子，随后赶到的消防员顺利将落水男子救出。开学第一天，幼儿园突然停办。近日，陕西宝鸡的一批家长遇上了措手不及的开学难题。9月1号开学当天，陕西宝鸡一所幼儿园的家长反映，突然接到通知称幼儿园9月起正式停办，需要就近分流入学。家长表示，孩子已经在此就读了一段时间，师生早已互相适应，如此临时通知，不仅家长猝不及防，连园内的老师也事先不知情。对此，宝鸡市经台区教育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回应，目前首要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至于停办原因，最后会给一个解释。目前会先将孩子们分流，若对周边幼儿园有意愿，也可以登记协调，费用会统一处理。3号，西方天空将迎来金星和角宿一的星星相吸，东方天空迎来月亮和昴星团的星月对话。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借助望远镜观赏效果会更佳。近日，一位自媒体博主在海滩开展公益净滩时，挖出了2年前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的大量拍摄道具，现场铁架锈蚀、泡沫散落，和节目找到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的定位形成鲜明反差。人民锐评发文：大美山海不是免费影棚，生态环境更不是用完即弃的道具，真正的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不在节目的剧本里，不在宣发的口号中，而在拍摄全周期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担当之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财经方面。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近日，媒体报道称，73岁老人被误导购买了75万保险，生病住院想退保取钱救命被拒。对此，平安银行方面表示，报道有多处不实。9月2号上市第11个交易日，宇树科技的股价跌破每股550元，截至收盘跌4.39%，报546.02元每股，总市值2208亿元。健康生活，我们来关注看似正常其实严重缺觉的9种表现。第一，倒头就睡；第二，更易冲动；第三，是健忘；第四，饥饿感强；第五，笨手笨脚；第六，经常吵架；第七，更易走神；第八，总说陈词滥调；第9，一句话读2遍。 一则科普小知识，我们来看一下，熟米饭长时间放置在室温环境可能会产生耐热呕吐毒素，即使加热炒熟也无法破坏，所以吃生的米饭要尽快小份降温冷藏，一旦在常温环境下存放太久，建议舍弃。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一组安徽本省方面消息，9月2号，根据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办消息，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展将在去年基础上继续举办，并作为大会的重头戏之一，在二号馆设置了近2000平米展区，届时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集中亮相，观众不仅可以一睹人形机器人天团的风采，还可以参与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机器人走进生产生活、人机共融的多样场景。日前，省级总领长签发安徽省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发布安徽省领长约谈办法试行，主要内容共16条，规定了约谈情形、约谈主体、约谈实施程序、约谈整改要求等。约谈办法试行的实施将进一步压实领长责任，推动约谈整改问责跟踪问效的闭环管理，助力解决林业保护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矛盾冲突。9月1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太湖路园区正式启用，园区内包括化学材料楼、学术交流中心、学生宿舍、运动场等，可以满足约3000名研究生的学习生活需求。据了解，随着近年来中小区、高新园区、太湖路园区的先后投用，中国科大在合肥已经有了7个校区。9月3到5号，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将在芜湖宜居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办。大会聚焦通用航空产业创新发展、装备迭代升级和场景落地应用，汇聚国内众多航空领域优质企业、行业专家及产业链合作伙伴的参展交流，全方位展示通用航空整机制造、动力系统、配套设备、航空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前沿成果，成为华东地区通航产业展示、技术对接、合作共赢的重要行业盛会。根据安徽机场集团消息，2026年暑运，合肥机场完成了旅客吞吐量257.8万人次，日均4.2万人次，其中高峰日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4.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近日，合肥植物园的王莲盛开，巨型奇特四盘的叶片浮于水面，十分壮观。王莲拥有世界上水生植物中最大的叶片，直径可达3米以上，犹如一只只浮在水面上的翠绿色的大玉盘，最多可以承受60-70千克重的物体而不下沉。王莲的花期只有3天，而且每天的颜色都不同，初为白色，后来逐渐变成深红。近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00多枚扬子鳄的卵人工孵化工作已经进入集中出壳阶段，截至8月31号，已经成功孵化了1800余条健康雏鳄。据悉，扬子鳄的卵乳化工作预计在9月上旬完成。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 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

0: 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的一组资讯。继苏超足球联赛引发热潮，篮球战火势接续燃起。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将于9月4号在苏州正式打响。整体赛程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的1月，分为常规赛、季后赛两大阶段，将在明年1月决出最终冠亚军。本次联赛汇聚了全省的13个社区市，各地分别组建专属城市代表队，参赛队员均为本土业余篮球爱好者。近日，江苏南通黄女士在新加坡旅游期间遭遇了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黄女士转账86万元保证金之后发现被骗，随即报警。民警从黄女士和骗子的聊天截图中发现了对方卡号，立刻对该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和明细查询。警方发现86万元打给了广东一个旅定商家，诈骗团伙告诉商家是采购旅定的货款，而此时商家已经发货。警方迅速协调广东、福建警方拦截送货车辆，从启动拦截到货物召回，全程仅用5小时。8月27号，民警赴广东韶关，在当地警方配合下，顺利追回了86万元。9月2号，在杭州西湖区百脑汇，数码产品经营户吴先生告诉记者，128G 内存卡以前卖90多元，现在要卖到210元左右，但大家该买还是会买，只是需求上面它会降级一点，原来买128G 256G， 现在就买64G 128G。内存卡涨价的同时，国产手机也普遍涨价8-900元起步。二手市场经营户孙先生表示，来问二手机的人还挺多的，刚好又是开学季，电子数码的需求比较大。除了手机，二手电脑涨价更离谱，基本涨价3000元起步，但还是每天不够卖。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西湖大学的大学生宿舍是全国最好的。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学校采用的是4人套房设计，每位学生都拥有独立单间，房间配齐了单人床、书桌、衣柜及独立的卫浴。宿舍分南北朝向，年租金分别为2200和1800元。套房还自带小客厅和阳台，推窗便是草坪和小湖，环境十分惬意。不少网友直呼，确定这不是酒店吗？也太豪华了，这就是我的梦中情舍啊。9月2号，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探花桥旁，现实版爷爷和7个葫芦娃火出了圈，吸引各地网友来打卡。他们叫爷爷，爷爷我就出来了。75岁葫芦爷爷陈金奥老人笑着说，老伴沈奶奶说他们是失独家庭，平时很少出门，网友很热情，我也很高兴，是网友们把我们的心打开了，是他们扶我们起来的，真的我要谢谢所有网友。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前适量摄取200到350克新鲜水果，换成桃子，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分量。这个桃子真的可以吃起来，对我们身体好，何乐而不为呢？

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美食的环节啦。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时尚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咯。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如果咱们请朋友们来家里吃饭，对不对？一些硬菜哈，来看一看。首先要推荐大家的第一道硬菜呢，就是牛肉番茄。番茄土豆炖牛肉，哎，我们家今天中午就吃了这个啊。就有的时候做了好吃的，就是做的好吃，然后那个牛肉牛腩，有的时候是牛腩，就炖的烂烂的，哦，超级无敌美味啊。我们来看，首先需要去准备牛肉、番茄、土豆和胡萝卜，然后呢配料有配菜洋葱啊，以及呢小葱、八角、桂皮和生姜，调味料冰糖、生抽、蚝油以及老抽、黑胡椒、盐，那这些呢我们都需要提前去准备好。土豆、牛肉、胡萝卜咱们呢给它切成块状，牛肉呢冷水下锅，放入葱姜料酒，焯水五分钟之后变色，然后呢给它捞出滤干，热锅呢倒油，放入冰糖，小火呢让它融化，牛肉咱们倒入锅中之后炒出糖色啊，然后再加上番茄丁和洋葱炒至微软，两勺生抽加上一勺蚝油、一勺料酒、半勺老抽、适当的盐和黑胡椒粉，料汁呢咱们倒入锅中，加入八角、桂皮进行翻炒，加开水没过食材，小火呢炖个一个小时左右，再加上块状的番茄、土豆和胡萝卜，在小火呢炖个30分钟，让汤汁呢就是给它收一收，这样呢会更加的浓郁，再撒上小葱花，这样就可以。当然了，那如果说到了成都，咱们除了看一看街边的风景以外，还可以干嘛呢？让爸妈去喝一喝茶，去茶社喝一喝茶，对不对？大熊猫基地可以去逛一逛，还有宽窄巷子以及武侯祠、锦里杜甫草堂、文殊院，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那美食也有很多，像是老妈蹄花呀、龙抄手、甜水面、中水饺、陈麻婆豆腐，还有就是各式的火锅啊，都是可以吃起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咱们在点菜，对不对，微辣为主，基本上的话啊，微辣、中辣，原来啊我可能还会觉得中辣自己没有问题，但是后面就领略到了，哦的天哪，中辣是真的很辣，如果说嘴巴不想变成香肠，咱还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如果你不是很能吃辣的话，微辣就行。如果呢你吃辣真的是一般般的水平，就是微辣对于你来说也一般般，那在那里就真的不要逞强，干嘛微微微辣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那边的特点就是什么辣哈。好，那么说完了这个成都之后还有哪些地方呢？厦门，有些朋友可能说啊，厦门不是小情侣去的吗？对呀，爸妈老情侣去怎么了呢就不可以吗？厦门的旅行它是什么，就是很舒服的，因为不需要爬山，然后六个弯儿就能够把美景看一遍啊，从栈桥走到八大关，基本呢都是平路，走不动了没关系，咱们可以路边一排排长椅坐下来休息啊，海风呢吹过来带着咸味儿，看着红瓦绿树，相信爸妈的心情瞬间就能够亮堂起来了。然后咱们呢就是不用去刻意的一个景点赶一个景点，对不对，到这里就是放松轻松啊，逛一逛溜达溜达舒服自在啊。咱们可以去环岛路，然后呢去植物园啊，还有鼓浪屿，这个时候都是可以去玩一玩的，而且像9月份嘛，就人不会特别的多，很舒适哈。有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呀，7、8月份，人挤人的没有什么意思，那现在可不就是最佳的旅游季节了吗？

尤其是对于爸妈来说哈，对于咱爸妈来说，退休了嘛，可以给他批一些假，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父母啊，可能呢就是带娃的一个主力军，帮咱们带娃的主力军哈。那不妨呢，就咱们自己辛苦一些，给爸妈批几天假，让他们出去溜达溜达，快快乐乐的玩几天，心情绝对不一样。而且爸妈你知道吗，他们嘴上会说哎呦没有这个必要，哎，转头就会跟他的小伙伴讲，我跟你讲，哎呦我家小孩非要让我去，非要让我去，不去都不行。嘴上一边嫌弃着，但其实心里都是乐开花的啊，这就是咱爸妈，对不对？好，那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咱们还可以让爸妈去吃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呢？沙茶面，还有花生汤、土笋冻、姜母鸭，每一道啊都是非常的美味。那边的话还有一些非常精致的点心，也是可以让爸妈去吃起来哦。好，跟各位分享到的呢都是特别适合父母出去溜达的一些地方，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景点，但是呢咱们就可以慢慢悠悠的晃一晃，就把这些景点去逛完了，非常舒适，老人家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辛苦，对不对？好，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喽，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的10月28号，也是由任贤齐所演唱。这首歌来自于一部综艺节目，叫做《我们的滚烫人生奇行记》。这部综艺呢，也是我推荐给我的好朋友去看的一部综艺，就是觉得他们很自由，所有人都骑着摩托车，然后一起去旅行。有任贤齐，还有等等等等，谁来着？突然间想不起来了。今夜主题是旅程旅途都是可以的啊，朋友们可以互相去理解。其实准备了许巍的歌，但是有许巍的歌呢，其实说实话他有太多歌跟旅行有关，跟旅途有关。同时呢，他的歌也跟自由有关，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送给大家。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2: 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一起听见，一起听见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听见，为大家带来16:42，我们继续分享跟今天的主题音乐主题有关的歌曲。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旅程、旅途、旅行都可以。这首歌呢，其实我也是准备了，刚才跟大家也是算是剧透了这首歌曲啊。然后来自于梁博的歌曲，这首歌跟旅程我觉得有一丢丢的关系，但是更多的是让我们在旅行当中听到的这首歌会让我们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如果你在车上把音量稍微调大一点，一起分享这样一首来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2012年梁博获得中国好声音冠军之后，为提高创作能力，他选择淡出华乐团，逐渐的继续深造。他喜欢创作歌曲，认为有原创才有传唱，他需要用舞台和观众检验自己的音乐。2019年参加了以原创为前提的音乐节目《我是唱作人》的录制，在节目中他创作了《出现又离开》等歌曲。这首歌曲讲述的是两个本应该互不相认没有交集的人，从相遇相知相爱到最后分开的心路历程。他用歌词诉说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表达自己为了音乐不与世俗的同流合污，坚持做自己的态度。其实还是比较有自己的风格，音乐极具自己的独特音乐的魅力风格。嗯，没错。继续分享今天的音乐是跟旅程有关，继续分享送给大家这首歌，依旧是来自也算得上是前两年开始火起来的这样一个乐队啊，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曲呢，其实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会把它拿当做一个在下班路上听到的一个释放自己压力的歌曲，或者说你可以跟着它一起唱，或者说你可以就把它当做一首简单的歌来分享。带我去找夜生活，带我一起去旅行，来自告五人。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

0: 0777-186-5503-0777。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OK， 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就是这里是听见每天的16点到17点钟来自夏天的最新版的音乐节目。继续最后的时间送给大家歌曲，来自范逸臣，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我们明天下午16点钟继续，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看见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
1: 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又到了每周的周四，我突然感觉这个星期过得也挺快的。你要知道这个星期是开学的第一周啊，最近有刷到很多有关于学生开学的文章啊新闻啊，又说小孩特别是像那种上开学刚上幼儿园的，哎，我朋友圈里面有几个啊，小孩三岁了，要送他去幼儿园了，第一次去幼儿园接他，那种就是热泪盈眶啊，就是那种感觉，可能我现在无法能够体会得到吧，但是就是我就觉得啊，这种第一次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身边，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点伤感，但是我觉得眼泪里面包含更多的是觉得哇，自家孩子长大了，上学了。
1: 是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小孩在里面哭，我在外面哭，就是这样，真的
0: 啊，真的是这个样子。请你快打电话，还傻愣着干嘛？要去就你像正值开学季，护眼灯就成为了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
1: 是的，就这个护眼灯，它的光照打光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是增长明显。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哦。
2: 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相关产品也迎来销售高峰。
3: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

0: 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1: 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0: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轻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2: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的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0: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3: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 2A 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0: 是的，你像是现在开学季，家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的像开学的用品，尤其是刚上初中或者是刚上高中的，像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说，肯定就是给孩子购买了很多有关于就是学习方面的一些辅助性能的用品，不光是像佩戴眼镜啊，或者是说对于孩子的，我记得之前好像很流行那种矫正你写字坐姿的那种椅子，叫什么？
1: 我跟你说，就反正就是那个，我们家肯定买了呀，
0: 不便宜，我买那个。
1: 其实我跟你讲，还有最夸张的是，我们家买过一个三角桌，
0: 三角桌，
1: 就是那个桌子上的调整的，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听你的，你就跟旁边看的，就把下巴壳剁在这儿写字。
0: 还有
1: 那个架子都有，你先上网就搜到了。那个仅限于三年级以前小孩他会听你的。哦，就是很多家长因为你小孩眼睛和书本跟桌子有一定的距离，怎么办控制呢？就让他把下巴就架在这个上面去写字，但是大一点，你让他来试试来，你上试试，
0: 估计不得听你的啊。那个时候，看到很多商场都有卖的学习椅。各种矫正坐姿的那种学习桌啊，我记得我姐家好像买了一个，买那种学习桌。我感觉小孩的写字的那种读书那种坐姿确实能够影响，首先最直接影响到的可能就是他的视力方面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脊柱，很多小孩都有脊柱侧弯，很多就脊椎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孩子发育啊这一方面，但我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比如说你家有没有购买过这些有关于学习方面辅助的用品啊，护眼灯，学习的一些桌椅啊等等，有没有踩过哪些坑，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来关注到啊，就在上周我去逛商场的时候啊，看到有一个卖文创产品的一个小摊儿，我去看了，我远看我觉得哇，那个是什么，好漂亮。近看全部卖的都是景德镇的一些青花瓷做的一些文创产品，有花啊，还有这种小的摆件啊之类的，好精致。
1: 是，你就听你说这个景德镇，我之前的时候就还有跟我们一个去过的同事就问到底好不好玩，他告诉你真的还可以，就当然没有去。其实我们这里去景德镇开车也不远，真的。
0: 哦，多长时间？2个小时。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吧，
1: 没去过
0: 啊。其实我还蛮想去体验一下。他们说景德镇那边，有那种很好淘的一些小摆件啊，而且你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一件小瓷器，非常有意义啊。像景德镇的青花瓷名满天下，享誉全球，有这种蛋形窑的一份功劳。像蛋形窑是什么？一个中等大小的蛋形窑。装烧体积可以达到玉窑马蹄窑的15到20倍，在16到18世纪欧洲兴起的中国风，那就与这样的名窑有关。我们来听一听。
2: 这还只是一座中等大小的蛋形窑，前高宽，后面呢矮窄，形成一个压强，使得小小的火塘所提供的热量能够覆盖整个窑体。但是它能够装烧的体积能达到刚才玉窑官窑的15到20倍。前面这个小的四方区域呢就是火塘，那么最靠近火塘的位置，它的温度的变化也是最剧烈的地方，也有时候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中间这块啊，我们叫大肚区，会出精品的概率最高，所以官窑呢更多的追求质量。但有的时候呢，官方的订单啊太多太大怎么办，会有官大民烧，官方呢来提供半成品在民窑里面进行烧造。一座典型的大的蛋形窑的话呢，可以装烧上万件瓷器，所以民窑呢它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经济性，一个量大管饱。这是因为官窑和民窑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所生产的瓷器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大量的外销。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作为中国进口器物的代表的青花瓷，以及绘制的花鸟山水，上面的人物风情、市井百态和神话传说，以及冒险家所带回来的东方传闻， 共同绘制了一个西方人所想象中的憧憬的东方世界，同时呢，他也极大的培养了人才，研发了新的原料、新的工艺。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景德镇申遗要去讲整个产业，而不仅仅是玉窑。那在我看来，民窑它更大的继承了景德镇的这种包容和创新的能力。任何人来到景德镇，他的理念、他的技术、技艺都能够被这个城市所理解、所消化和吸收，最后呢，都能够去创造永恒。

呢，就感觉像景德镇的像这种蛋形窑就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其实景德镇呢，因为瓷器得名了千年，像印象中的景德镇呢，我记得主要是产青花瓷、白瓷青花、典雅素美。那这景德镇瓷器的纷繁之美呢，何止青花素雅，其实呢它还有粉彩经典中飘着一种仙气，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感觉啊。其实大家也可以抽空，其实像我们这边开车自驾的话，去景德镇也不远。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去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瓷器这方面的，像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之前我有看到朋友自驾去景德镇，然后自己亲手做了一个小宝宝用的那种小碗，上面还写着他的名字。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份爱。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说到景德镇，我们想到了青花瓷，那说到了青花瓷，就想到了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歌曲《青花瓷》。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颗生长了20。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下班路上，我是倩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啊，这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说是运用范围非常的广泛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论是点个外卖，或者是说我们平时在网上面需要问一些问题的话，你可能会去问豆包，会去问元宝。同样现在很多的 APP 它都是 AI 来做一些问答的。那比如说我们去网上购物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有问题，你肯定需要问客服呀。我们之前用淘宝买东西的时候都是人工客服，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会有很多的 AI 客服。今年六月，河南的吴先生点外卖时被送错餐了，联系平台维权，从 AI 客服转接至人工客服后，双方协商未果，吴先生因事暂离，返回后发现对话框自动跳动至 AI 客服界面，重复沟通后 AI 客服承诺24小时内全额退款并送优惠券，结果并未兑现。那吴先生又找到了人工客服，那人工客服的回复是 AI 客服回应不具有效应。这问题确实你任谁看了都会很恼火。记者在多个平台实测发现，即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的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者是循环提问的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当用户尝试转接人工客服时， AI 客服又屡屡以人工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这也让人在沟通的环节当中产生一个非常抵触的情绪啊。那 AI 客服的

0: 痛点怎么破呢？我们来听听看。
1: 河南的吴先生点了一份外卖，由于骑手送错了餐，经长时间等待后，吴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发起售后维权，成功从 AI 客服转接至人工客服后，双方协商尚未结束，吴先生因事暂离。等他返回后，发现对话窗口又自动跳至 AI 客服界面。
2: 因为我当时忙去了，然后我又回来的话，那个客服就掉线了嘛，掉线的话就是 AI 客服，那个 AI 客服让我再重复说一遍那个经过。
1: AI 客服要求吴先生重新描述事件经过，这让原本就不满的吴先生更加气愤。
2: 但是我不想说，我让他往上翻，往上看，很生气。
1: 由于不认同人工客服此前提出的赔偿方案，吴先生又向 AI 客服提出了新诉求，要求本单全额退款，并赠送10张10元无门槛优惠券。AI 客服表示会在24小时内兑现该赔偿方案。
2: 因为当时我就坐等24小时给我送优惠券嘛，然后但是也没有送到，没有送到的话，我就去联系他们客服，他们客服现在又不承认客服具有那个效应嘛。
3: 经营者拒绝履行 AI 客服做出的服务承诺，吴先生遭遇的这类现象呢，并非是个例。当前由 AI 客服引发的消费纠纷正在呈快速增长之势。根据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了17635条，同比去年同期增长约97%。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呢，集中在了 AI 客服无法有效地解决用户的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了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记者拨打了10余家投诉量较多平台的客服热线。
1: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4: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5: 手机壳。
4: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6: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5: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6: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1: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5: 我想转人工。
7: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5: 我想转人工。
7: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5: 转人工。
1: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5: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8: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3: 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呢，今天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
9: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1: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 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9: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1: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3: 新出台的规定呢，瞄准了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痛点，我们期待着实施的效果。然而呢，还有 AI 说了不算、答非所问的机械回复、反复描述问题等等痛点。这些问题呢 ，AI 客服也需要克服，同时也亟待行业规范。技术本身呢没有对错，但是服务的底色永远是人。本应便利用户的智能工具，不能够变成用户的负担，给用户添堵。唯有兼顾技术效率和人的感受，守住服务的底线，智能客服才能够回归便民的初心。

0: 确实，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出台了有关于这种AI 客服啊这种政策啊，主要是要转人工客服的话，必须得有明确的人工客服窗口。你不得不说，用一个 AI 来把这个客就是消费者给我们绕进去，明明你说 AI 能解决啊，我把问题抛给 AI 了 ，AI 解决不了。当我跟 AI 盘旋大概有个五分钟的时候，我去给我转人工了，然后人工说您再描述一下你的问题，等于我前面都白忙活了，我需要从头开始把我的这个要需求再跟你说一遍，
1: 再讲一遍。
0: 往往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没有耐心了，真的超级没有耐心了。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干嘛来着？我是对，买一个化妆品嘛之类的，然后那个化妆品有问题，我就去找那个客服，客服就 AI， 我跟 AI 说了半天，我说人工客服，人工客服叫我忙，让你先等，你把你的问题说出来，我们 AI 也可以去解决哦。然后就把我的问题说出来了，然后说您说的问题可以再描述一遍吗？然后就
1: 烦死了，
0: 我发现跟他说了半天，他也不懂，就完全就是一个很急到很烦躁的这样一个状态。接通人工客服之后，很可能就是人的心情啊就已经比较烦躁了。那个时候我就跟人工客服说啊、哎、我怎么怎么，他说您稍等，我先翻看一下你上面的聊天记录。唉，这如果是这种问题，确实还是相关部门还是需要去解决一下。虽然说 AI 现在很方便，但是如果什么什么地方它都是用 AI 的话，就毕竟 AI 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啊，如果一直用它的话，很可能对吧，一问题解决不了，第二时间也给浪费了。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0: 想进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人说啊，有人说过，我一旦是有时间，我一定要大睡特睡啊，睡到自然醒啊，一定要睡他个一天一夜的那一种。哦，我今天我就大概上午下班回家之后，我就特别困，中午饭也没吃。
1: 我听你说了，
0: 然后我就睡觉，睡到了下午的1:30左右，我还定了个闹铃呢，我是定闹钟的。定闹钟之后呢，我一醒来就觉得整个人非常的迷惑，就是有那么一刻，你觉得你自己醒了，但是你觉得自己就已经起床了，然后再收拾了，但是那完全就是假象。然后突然一醒来发现，哦，原来自己只是睡了个回笼觉而已，而且头特别昏昏沉沉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我头都有点晕晕的啊。所以但是就这也就是为什么医生说不建议大家大睡特睡，因为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的功能。
1: 是的，正常成年睡眠需求为7到9个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的代偿睡眠不足影响，但长期如此啊，弊远大于利。
0: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的三件事，熬夜、压力和睡眠不足。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醒来让人更迷惑，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2: 服务新闻课堂近日啊，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修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说法靠谱吗？

0: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1: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0: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2: 所以说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良好的生物钟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你今天熬了个大夜，明天我自己睡一觉就能给它补回来了，这样反而会让你陷入一个就是大脑供血不足啊，供氧不足啊，这种状态会让你觉得睡得反而多了，但是整个人依旧非常的萎靡不振啊。
3: 对，
2: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啊，你知道现在蟑螂会飞吗？
3: 蟑螂会飞是什么意思？
2: 对，
3: 动物
2: 就
3: 会
2: 飞的，
3: 会飞的蟑螂，我知道，知道。
2: 这种又大又会飞的蟑螂，真的，如果你在家里面见到，会特别特别的害怕，特别恐怖啊！这北京的大蟑螂真的变多了吗？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市民发现的大蟑螂基本啊都是这个学名叫什么？这个字儿我要查一查。
3: 美洲大蠊，
2: 它具有很强的耐药性，就是说你普通的蟑螂药药不死它。防治重点不是靠喷药把它们全部消灭，而是做好环境治理，封堵入侵通道，减少它们进入室内的机会。对于室内或局部密度较高的地方，可针对性的采取物理化学技术进行防治啊。
3: 我天哪，这些会飞大蟑螂正在向北方扩散，其实挺吓人的。我这两天还跟你分享，这些蟑螂真吓人。
4: 真的变多了吗？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市民发现的大蟑螂基本都是美洲大蠊。北京常见的蟑螂多为长约1至3厘米的德国小蠊，而美洲大蠊体长可达3至4厘米。北京市主要病媒生物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北京在各类室内监测捕获的3786只蟑螂均为德国小蠊，而2025年监测捕获的2133只蟑螂中有10只美洲大蠊。专家提醒，美洲大蠊偏好高温高湿阴暗的环境，北京室内干燥，美洲大蠊极少主动进入室内，偶有发现也多是从户外管道钻入，因此目前监测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北京美洲大蠊的侵害情况。美洲大蠊具有很强的耐药性，防治重点不是靠喷药把它们全部消灭，而是要做好环境治理，封堵入侵管道，减少它们进入室内的机会。对于室内或局部密度较高的地方，可针对性采取物理化学技术防治。
2: 蟑螂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陌生，我们家住2楼，可能就是老小区嘛，其实平时家里面打扫的也挺勤快的，但是总是在这样一个就是夏天会容易出现这种蟑螂，而且今年夏天我们家出现了2种以往没有见过的蟑螂。第一个是那种小的全身通体通红的那种红色的蟑螂，没有翅膀，它的身体呈那种锯齿状的那种，然后两个触角在那儿趴在桌上。我看到之后我两眼一迷糊啊，我就说这是什么东西，
3: 是异形，
2: 这是蟑螂变异了是吗？红色的，而且那个红色是发橘红色的那种蟑螂。哎呀，那天我就把那个蟑螂拍，只能拍呀，对吧？大家都说蟑螂不能拍，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它的时候，你只有拍，把它拍死过后在那上面抹上一点就是蟑螂药，然后给它彻底的清洁了一遍。然后我网上去搜，我搜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蟑螂，说这是蟑螂的一些 幼虫，就是它可能就比较小，还没有长出那种翅

0: 膀的那种。但是有一天晚上我睡觉之前，
1: 嗯，
0: 就是我习惯把手机灯给开开嘛。
1: 其实你这个习惯是好的习惯。
0: 嗯，我因为我觉得手机灯开开，我看手机会比较的舒服一些。我就把灯开开之后，我就发现有一道黑影从我的那个手机光源那里掠过去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当时以为我眼花了，然后把灯开开没有看见它，然后我就又把灯关上了。啊，过了大概有两三分钟，又有一道黑影。我说不行，这次我没有看错，我一定要把它给抓住。我看了，就顺着它飞过的那个方向在那里翻，然后果然在我房间的小角落里发现了一只，那个蟑螂有多大，大概一个就大拇指吧，就是一个不是像男生手那么大的大拇指那么大，没那么夸张，就像是女生的那种大拇指的那个那种大小。
1: 嗯，
0: 哎呦，就觉得哇，这现在这蟑螂变异的这种程度了吗？会飞，会飞的蟑螂。所以说平时家里还是要做好一定的环境卫生管理。同样呢，像一些比如说蟑螂容易进入的，嗯，家里面的一些排水管道啊，你说地漏那个地方，
1: 地漏是一定要关上的，
0: 嗯，地漏一定要关上，嗯，啊，下水口一定要关上。嗯，包括平时如果家里面养一些花花草草的啊，又是楼层低的住户的话，那一定要注意了啊，及时的清洁和打扫卫生。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1: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2: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都说了，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说，被骗的啊，诈骗成功的，同样呢，还有这种就是被骗了之后反而还帮骗子说话的。这是在广东韶关的张女士被拉入的投资群，先按专家推荐在正规平台炒股赚了200块钱，亏损后对方竟然真的赔付了1000，彻底信任后，她被诱导下载了涉诈 APP， 又投入了5万，又贷款30万追加。警方接到预警找到她的时候，她还坚称取钱装修。
1: 是的，民警布控抓获这个取现的车手啊，80万全部追回，听上去真挺吓人的。
0: 对，民警都找上门了，还挺骗的保密呢。
2: 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呢希望通过此类投资。

0: 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1: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2: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分红作为推荐费。
1: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2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2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2: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

0: 及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1: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0: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2: 那你刚为什么要退出来？
3: 他说看我这个，哎，这个都是我以前的炒股的呀。哎呀，
2: 这个是正规炒股的吗？
3: 怎么不是正规炒股的？
4: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0: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4: 与其他投资理财类诈骗不同的是，在本案中诈骗分子并非口头宣称稳赚不赔，而是直接利用正规证券交易平台，由所谓的投资专家直接荐股，出现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0: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
5: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0: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6: 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理性的去投资啊，没有这种回报率很大的这种投资啊，也不可能有一个陌生人能够带你去赚钱啊，这个钱送到你手里，大家一定要小心警惕，更别说哎，骗子骗了你，你还替他保密啊，这种就是完全是被他洗脑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说减肥减肥减肥啊，感觉大家固有一贯的思维就是说我必须要减到100斤以下啊，这种样子。我看身边的好多瘦子都嚷嚷着要减肥， 那真的是越瘦越好看吗？9月3号在安徽，21岁女生小王身高1.72米，体重只有73斤。
7: 据小王自己介绍说，这是长期受焦虑症和完美主义倾向影响，发展为严重厌食症所导致的结果。由于身体已经出现多器官功能损伤，他曾多次住院治疗，目前正处于一个康复阶段啊。
6: 他就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重视情绪和心理问题，身心健康永远比追求瘦啊更加重要。
8: 受焦虑症与完美主义的影响，我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身高172，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体重仅有73斤，身体出现了严重的损伤，为此多次住院接受治疗。得益于家人的陪伴，我现在处在康复阶段，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身的情绪问题，身心健康永远比追求消瘦更加重要。
6: 你看他现在哭了，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已经受到损伤了。看到之前他发给记者的这个视频啊照片来看，他以前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身材比例非常好啊。那这种越完美的人越追求完美啊，就是给自己患上了厌食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正处于身体 BMI 指标很正常，身材非常的匀称，这种情况下不要一味的追求以瘦为美，我们一定要追求身体的，比如说有线条啊，力量感啊，你可以多去健身啊，吃一些健康的食物，从而科学的达到一个身材方面的一个塑形。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我只看体重秤上的数字。
7: 是的，健康就好啊。
6: 一定要健康啊。当你真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健康比什么都要重要。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的啊，这非常好玩，一孩子不想上学，从家装睡装到学校。这是在陕西西安，一名6岁的萌娃不想上学，从家装到学校，沉睡中被老师是抱进校门的。
7: 家长称大家一看就知道他在装睡，后来问孩子，孩子说一进学校他就醒了。网友说以为是瞌睡虫，谁知竟是表演艺术家。
6: 来听听啊。
9: 因为他之前其实特别想上小学了，没去之前是对小学特别的憧憬的。第一天的话早上就很顺利，早上早早起来然后去了学校就直接进去了。他因为对之前对小学也就没有了解嘛，一点都不了解，所以他那天就是让他们在那个座位上坐着不许动，就不像幼儿园那样。放学之后第二天然后就不想去了，我问他的时候他也没说啥，然后就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就不想去了，完了他自己又跑回床上又躺下了，然后就开始装睡，怎么弄都弄不醒，后来是把他抱出去，就是得给他换了衣服穿上，反正就是一直不醒，开上车然后把他抱过去，到学校看见我抱着娃过来然后就围上来直接就接过去了，因为大家都一看就简直就知道他是在装睡的。后来他回来之后我问他了，他说他一进去他就醒了。第二天那天其实放学的时候我去接他，中午12点，因为只上半天嘛，然后12点接他的时候其实他情绪挺好的，我觉得他应该适应的还不错吧。
6: 其实表演艺术家也没有用啊，你也得上学啊，各种各样的神兽不想上学的招啊。家长说你这都是我玩剩下的啊，还是得老老实实去上学啊。这两天刚开学，很多的家长反映了说孩子有开学综合征了，很正常，你放一个长假回来上班你也会觉得不适应啊，给他们一个适应的时间，相信很快就会进入到了学习的状态。
7: 是的啊。
6: 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明天星期五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7: 拜拜
6: 拜拜。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7: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9: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0: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 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

0: 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0: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3: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5: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7: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6: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8: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测、一校一测、 精准

0: 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4: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
6: 郭佳玉介�绍，
7: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6: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8: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9: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0: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5: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5: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 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

0: 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死亡。

0: 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本台消息，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次党内集中教育也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其深远意义不言而喻。号令如山，迅速响应，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滁州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十五五时期是滁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省委第四督导组的指导帮助下，市委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持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深谋划、强部署、抓推进，全力推动全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紧抓在手，带头示范，逢会必提，工作必谈，调研必问，多次开展调研和随机督导，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工作。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抓紧抓实政府系统学习教育。市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化学习，真查实改，开门教育，促进发展。市四大班子带头开展学查改，示范带动全市。

0: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从严对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群众路线，深化开门教育，政治引领更加坚定坚决，服务为民更加可感可及，发展态势更加向心向优，政治生态更加清明清朗。全市上下把学习研讨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推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初心之问，使命之问，也是时代之问，实践之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新征程上，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以贯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在加快建设35城、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中，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崭新答卷。本台综合报道。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全市各地干部群众开展纪念活动，重温革命烽火岁月，接受爱国洗礼。天长市广大青年党员来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纪念馆，寻访红色足迹，沉浸式感悟敌后办学全民抗战的峥嵘过往。据了解，抗大八分校是1941年由新四军第2师军政干校改建而成。在日寇频繁扫荡的艰苦环境中，分校坚持敌后办学4年多，培养近3000名军政骨干，为皖东抗日根据地发展、夺取抗战胜利输送大批中坚力量。天长市青年党员邹自强：
1: 革命先辈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身上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在纪念馆内，抗日战争的那段烽火岁月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边参观一边听讲解员讲述着当年的战斗故事。面对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军功章、使用过的地图、机枪等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让在场的青年党员们感慨万千。他们驻足凝视，共同追忆那段烽火岁月，缅怀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英雄。天长市青年党员周凯：
2: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我们会将学习感悟转化为实干担当，以抗战精神和爱国情怀为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基层工作，以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近日，明光市自来桥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参观学习，追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在历史熏陶中厚植爱国情怀。山河无恙，岁月安宁。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现留存着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影像资料和革命遗物。纪念馆内每一件斑驳的文物、每一张珍贵的影像、每一段厚重的文字，都是烽火岁月的鲜活见证。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各个展厅，近距离观看先辈们曾经使用过的武器、生活用品和珍贵史料，沉浸式感悟抗战历史。明光市自来桥中心小学副校长吴成尧：
3: 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我们都会组织学生到这里参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的国泰民安、岁月静好，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希望通过这样的实地参观，让孩子记住历史、敬畏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懂得珍惜和平、担当责任，把爱国的种子深深根植在心中。
4: 聚焦35城，聚力双招双赢。
0: 本台消息。 锚定绿色转型样板支撑定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奋力书写生态文明建设崭新篇章。近年来，凤阳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守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两条线，全面深化林业各项改革，着力提升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现代化大美凤阳高质量发展。凤阳县在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过程中，组织开展林长制改革再深化高质量发展开新局大调研，召开林长能力提升年推进会等，健全林长组织巡林述职考评等制度，林长巡林40000多次，协调解决林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60多个，建立林长加检查长、林长加部门、林长加森林警长协作机制，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和湿地保护，探索林长加党建、林长加党支部加合作社模式，明确514个县镇村级林长责任区，细化职责，压实林草湿资源保护责任。在更好涵养生态、夯实林业发展根基过程中，该县大力实施绿美江淮行动、淮河生态廊道增绿工程，科学推进造林绿化，实施淮河岸堤保装为生态长廊绿化近50公里，建成凤凰山、九华山、武英等10余处公园，新增绿地80余万平方米。为加快新林富民事业发展，该县还通过引进农业社会资本，建设千亩樱花园、博壳山核桃基地、杏林园等林业产业。全县林下经济年产值2.2亿元，从业人员达10000人。南桥台沈晨报道。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重要生力军，为有效破解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歇脚、饮水、充电、热饭难等问题，南桥区同乐街道阳明社区践行滁州有让基层治理理念，依托挺暖心驿站坐实暖心服务，持续提升新就业群体归属感与幸福感。通讯员赵杰、黄瑞报道。9月2号，市科协组织科普大篷车走进明光市逸夫小学，把流动科技馆送进校园，让学生们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在科普活动现场，手摇发电器、跳舞回形针等各类科普展品整齐陈列，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引下，满怀好奇地动手体验各类趣味装置，摇动手摇发电机，看着灯光亮起，真切感受能量的转换，转动鱼形齿轮，便清晰观察到精密的机械咬合与联动运转，按下按钮，回形针就伴着电流的变化轻轻舞蹈，一幕幕新奇有趣的科学景象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收获满满。大家还轮番体验了握力、闪电盘等，边操作边讨论，纷纷沉浸在科学带来的乐趣之中。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东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9月5号多云。本次新闻由王蕊编辑制作，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 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1829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九零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回忆。歌曲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符号。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许嵩的成名作是2009年发行的中国风歌曲《清明雨上》，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以及编曲，以悼亡为主题，融合了古典诗词意象与现代音乐的表达。这首歌制作历时两个月，许嵩反复的打磨，将个人对逝去友人的怀念转化为艺术的感染力，最终也成为了他的音乐风格的奠基之作。歌曲发行之后，迅速席卷古风音乐圈，长期占据各大平台播放榜的前列，至今仍是许嵩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2010年，许嵩创作了中国风歌曲《泸州月》，收录在他的专辑《寻物启事》当中，也是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以及编曲，以泸州，也就是安徽合肥的月光为意象，表达了思念故乡与友人的情感。歌词中泸州月光贯穿始终，通过月也摇晃，人也彷徨等意象，描绘了公民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心境。

2014年，许嵩发行专辑《不如吃茶去》，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惊鸿一面》，与歌手黄龄合作对唱。这首歌确保了音乐风格与中国风的高度契合，歌词灵感也是源自于《洛神赋》当中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意象，以书生与佳人的邂逅为主线，描绘了情感与世俗权势的抉择。黄龄的妩媚声线与许嵩的淡然吟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妖娆与超脱的独特听觉体验。

在许嵩的第五张专辑《不如吃茶去》当中，他的主打歌其实是《山水之间》这首歌，以古典与现代交融的创作风格，传递了避世闲适的生活态度和未断的成员情感。许嵩在这张专辑当中兼职音乐总监、词曲作者以及制作人，全程参与编曲、混音等制作环节。灵感也是源自于许嵩旅居山水时的生活体验，融合了饮茶、抚琴、会友等隐居元素，以清静的心境捕捉自然与情感的共鸣。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许嵩发行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艺术家们》。许嵩耗时3个月独立完成词曲以及制作，旨在批判艺术创作领域的浮躁现象。属于流行摇滚的风格，编曲融合了布鲁斯吉他与电子音效，主歌压抑，副歌爆发。

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这首《艺术家们》，还有《重复重复》和《老古董》另外的两首歌，被网友称为构成了观察三部曲。重复重复也是旨在批判现实社会当中重复与乏味的生活状态。歌词通过重复者的箴言、重复者的商圈等意象，影射现代生活的同质化现象，延续了许嵩特有的讽刺风格。

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老古董》。那这首歌融合了布鲁斯 rock 风格与古筝的元素，展现了中西合璧的复古曲风。许嵩在个人音乐平台发布的信息当中透露，他通过搭建游戏场景般的叙事结构进行创作，词作如同游戏支线设计，歌迷的体验会因为个人经历不同而有所差异。那通过老古董这一意象和歌迷探讨艺术价值与时代审美的关系，隐喻文物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够被认知的价值，以塑造创作过程为隐喻，展现从模糊雏形到精雕细琢的创作历程。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老古董》来自许嵩，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 400-861-5828 为店 182-9759-0202。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会醒过来吗？
1: 给我一个数字。
0: 七。
2: 命运之轮正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话说唐朝大历年间，有一个举子啊，姓严，叫严吉美，和其他举子一样，都想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结果呢，连考三次都没得中。那第一次他写的杂文被主考官刘侍郎给批落了，一看写的不怎么地，不取，给批落了。那第二次科考又写杂文，这一次主考官姓王，王侍郎，人家又相不中，又给批落了。那当时啊，严继美年龄已大了，哎呀，两次科考失

力，心灰意冷啊，就曾经啊，就向一和尚，啊，叫钦大师，向他请教，我这能不能考中啊？还这和尚说你努力学习吧，前途光明，反正是寄予了鼓励吧。那么到了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春天，皇王再次开科，严继美又赶奔长安参加科考，结果呢又没考中，再次落地。哎呀，严继美啊，就感觉心灰意冷啊，一而再，再而三，三次都不地，看来呀，我与这科举无缘呐。跟其他举子一样，既然考不中，收拾收拾行囊走吧。于是呢，严继美收拾行囊要离开长安，但是还是不甘心呐。离开的时候，就向自己这一科的主考官，此人姓张啊，叫张卫，张卫张的人，就献了一首六韵诗。什么叫六韵诗啊？是五言排律，六联十二句这样的诗。诗曰：简恶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秦金自月，应物敬和篇，南国幽沈晋，东唐李月轩，转今犹易事，更惜至公年，方术欢心景，青云替暮天，唯愁奉持败，孤剑更谁怜。什么意思呢？就像主考官大人张卫呀，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文明雅量，堪作正直的王臣呐，我是一块金子，但是呢，朝廷这面镜子老是照不见我。家乡山清水绿，非常幽静，音乐也好听，这功业既然不成，我也快到了您的年龄了，朝廷啊喜欢年纪轻的，连白云都对晚景哭泣呀，所以呢我也发愁啊，愁我屡试不第，谁人怜惜于我呀。主考官张卫读完这首诗，哎呀，这心里头也不舒服啊，一看这肯定是一个屡试不第的举子，心灰意冷了啊，那不能让人对未来的生活这么没有信心呢。这张卫张大人呢，这人不错，赶紧的把严继美就招过来了，就问他落地的原因。严继美呀，摇晃着脑袋唉声叹气，把几次不中的情况向着张卫张大人呢以实相告，全说了。哦，张卫点点头啊，哎呀，看来呀，你也是个有才华之人，那么这几次科考失利呀，也确实啊是主考官的失误吧，那么这一次呢，尤其是我的失误啊，确实你才华横溢，就像你所说的是块金子，只不过呀，我这面镜子没有照到啊，这一次实在是对不起呀。不过呢，你也不用灰心丧气呀，你送来的这首六韵诗肯定会有用处的，你呀，先放心的回家啊，先放松放松，到处转一转，玩一玩，把这个颓丧的心理呀，先调节调节，不用担心将来发生的事情，你放心啊。只要是朝廷这边有机会，我一定会向朝廷举荐于你。严继美啊，以为张卫啊就是宽慰自己啊，向张卫拱拱手，多谢大人，也敷衍两句，然后严继美
扛着包。

0: 就回家了。哎，结果到了这年秋天，朝廷啊要求各地举荐人才，只要是各地长官认为你们当地有贤能之人，尽可能的往朝廷举荐。结果江东啊就举荐严继美，这个名字报到了礼部。礼部把天下举荐的这些才子名单都整理到一起，干嘛呢？要开一次恩科。那不能说举荐你了朝廷就用你，举荐是举荐，还得看看你有没有真才实学。那么举荐你，你就有资格参加今年秋天的恩科，没有被举荐者是不能够参加这次恩科的啊，你有这个特权。但是呢，考得好不好还得看你自己。那么在长安在洛阳分别设立考场啊，这严继美一看今年设立恩科，自己又是被举荐对象，那这个机会不能放过呀。于是严继美赶紧的就赶到了洛阳。那到了洛阳人生地不熟啊，也没什么认识的人，只能啊住在清化里的一个客店里。当时啊这洛阳城那是东都啊，好家伙，物价昂贵啊。严继美啊生活比较贫穷，腰里只有五串钱，这次来洛阳都没钱雇马，骑了一头瘸驴啊，骑头瘸驴揣了五吊钱就来到洛阳，租到客店里头。结果在这里啊他碰到了一个考友，考友啊也是被举荐过来的，也是赶奔洛阳参加这次恩科的。这个人呢跟着严继美截然不同，此人姓卢啊，叫卢景庄，是人洛阳这个地方举荐的，那一看就是个大家子弟呀，很有钱，走到哪里众星捧月一般。哎，跟着一群仆人呢，骑着高头大马呀。那么头一次在店里相见了，两个人呢也就是一桌一啊，就没有什么说话，怎么呢，一看就不在一个阶层啊。严继美呢不好意思向人搭腔，人家这卢景庄啊哎也不太愿意跟着严继美过多闲扯，就这么互相作了个揖也就过去了。但是日子一长，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天天看见呀，慢慢的就熟识了。终于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呢又碰见了，又碰见那就跟第一次不一样了，就开始搭咕话了。这卢景庄就问了，哎呀严兄啊，您这从哪来呀？严继美说，我从江东来。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严继美，就跟大家一起啊去拜见考官去了，拜见了主考官张卫。张卫一看严继美来了，张卫特别高兴，又看众同学都过来了，张卫就说了：“说各位同学呀，你们这两天考试啊。”实在太受罪了，怎么呢？天寒地冻啊，太冷了。天这么一冷啊，要求的又急啊，所以呢，你们写的杂文呐，很多啊，写的都不合定法。什么叫不合定法呢？就是不符合法定的格式。这考试你得符合考试的格式啊， 你现在也是写。

符合定法。所以呢，现在如果把你们的那些杂文全部送到长安城给宰相，恐怕不合适。怎么办呢？你们呢，赶紧的回去买好笔，重新的我给你们盖印。你们过去那篇文章怎么写的，我把文章啊返给你们，你们按照定法格式把你过去写的那篇文章重新的誊录好了，这个旧卷子我就不要了，把新卷子交过来，我把符合国家定势的这卷子呈送给朝廷。哎呀，严继美一听啊，这个乐呀，我这上面有错别字啊，没想到主考官大人让我们重新誊录一份，那再誊录这个错别字肯定就没了，非常高兴。那这个时候主考官张伟大人挨个的把这考生杂文那卷子都给大家发到手里了，旧卷拿回去，把这严继美的卷子送到了严继美手里。张卫冲着严继美使了眼色，仔细誊录，就说了这四个字，严继美点头，拿着旧卷子回去，到了自己住处打开这么一看，哎呦，自己旧文上那个卫四的四字果真让人张卫张的人呢给点了一个大大的朱红笔点儿，这就是提醒严继美这是错别字儿，给改喽。严继美心中暖和和的，怎么呢，知道什么让大家都誊录啊，是借着让大家都誊录好像都公平打幌子，其实是让自己改这个错别字儿呢。好好的誊录一份吧，把错别字改过来之后，新的卷子交上去。主考官张卫大人把这些卷子收回来，临携卷子回归长安的时候，单独又把严继美招到身边，就对严继美说了，严继美啊，今年春天没有录取你是屈了你的才了，你赠送给我的六韵诗本官不敢忘记呀，上次我不告诉你了吗，你放心回去，对未来一定要有信心，那这次取中你表示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哟，也实现了老夫的夙愿呐。你看这位主考官张卫张的人那多仗义呀、无论如何想尽一切方法也得把这严继美给捅上去，让严继美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唐代宣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宣州，有一位名妓，姓史，叫史凤啊。这个女孩子呀，长得太漂亮了，姿色迷人，而且呢，能歌善舞，尤善诗文呐、写诗写得还好呢。写诗好到什么程度？现在《全唐诗》就收录了人家的七篇诗啊。那在当时啊，可以说是一位高档的妓女。那高档的青楼女子，那跟一般的青楼女子就不一样，她对客人也有所要求，那不是一般客人我都接待的，她根据客人的地位财力呀、也把这客人分为三六九等，接待客人的规格呀那也不一样，她把这不同的规格都写成不同的名词儿，这高规格的，这 VIP 待遇的，有什么迷香洞啊、神机枕呐、锁帘灯啊等等，有这种项目，这都是些什么？

什么项目啊？那都是当时青楼行业的专业术语吧。而且那石凤，他不是善写诗文吗？把这些名目啊，还都全写成诗了。这诗啊，还是写的特别香艳。比如迷香东，就写的“洞口飞琼配与你，香风漂浮使人迷。自从邂逅芙蓉帐，不数桃花流水溪。”哎，写的非常香艳。神机枕写的也是这样。枕会鸳鸯九鱼妻，心栽雾湖斗神机。与狼酣梦魂忘晓，记忆流连不肯提。就看你这客人花什么样的银子，哎，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也有那低等的客人呢，他一看这客人长相丑陋，谈吐特别的土，特别的俗啊，这归为他的下等的低等的客人。想要见我呀，根本姑娘不见。那不见怎么办呢？直接说给人拒了，容易得罪人。这石凤啊也聪明，采用软处理呀。只要是这样的客人上门呢，石凤姑娘就命下人去给这位客人呢送一碗羹，啊，见都不见，门都不开，在门外面给他送一碗羹。这种羹叫做闭门羹。这客人一看，哎，怎么送我一碗羹啊？我想见小姐呀。啊，小姐呀，让我给您带个话，请君梦中来。您梦里来就行了，现实中啊，我家小姐根本不接待你。那么石凤呢，也把这种做法写成一首诗，名字就叫做《闭门羹》。诗曰：一斗辽贡游夜郎，去是忙唤锁苍狼，入门独木香如缕，玉波摇琴弹凤凰。这苍狼啊，就是苍狼根。什么叫苍狼根呢？就是过去呀，装在大门上的青铜扶手啊，那个大兽头以及这个铜环啊，过来敲门，手打门环嘛。后来呢，就用这个苍狼根来做门的代称。这首诗写得非常幽默，大意是啊，对不起这位郎君，我只能啊给您喝一碗羹，您喝完呢就赶紧离开吧。离开后，我会嘱咐人呢，赶紧的把大门锁上。您回家呢，就想一想司马相如、卓文君、凤求凰，多么美好的事儿！您自己琢磨好事就行了，您别来我这里寻好事了。结果呢，这位石凤姑娘的闭门羹啊，还就有了名了，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有名的典故了。这个典故就叫闭门羹，大家用这个典故来指被主人拒之门外，说我今天找谁去了，结果到那里吃了闭门羹了，那意思人家根本就不见我。大家常用这个词，那谁知道这个词的词源来自于唐朝，而且是一句青楼用语呢？唐朝时期呀，同州奉义有这么一个人，姓杨，叫杨一直。别看他是奉义人，但是后来呢一直寓居苏州。那么杨一直一共有四个儿子，给这四个儿子取名字特别有意思，取的名字呀暗含着春夏秋冬之意。你光看名字，单一的看，你看不出这个名字跟着四季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把这四个孩子的名字连在一起，你仔细一琢磨，哎，那就是春夏秋冬啊。大儿子叫杨发，春天万物复苏，植物发芽，春天象征是木象，木主生发呀，所以叫杨发。二儿子
叫杨。

那夏天估计天一热呀，暑假，可能是这意思。老三阳收，那秋收冬藏嘛。老四阳炎，炎冬炎冬。哎，四个儿子取的名字和四季多少啊都有点关系。四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啊，尤其是老三阳收，小孩啊相貌端庄俊秀，自幼聪明好学呀。可惜呀，杨一直死得比较早，死的时候老三句句必须用典，每一句你都得带一典故，你随便说不行，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噼里啪啦跳下水，那玩意不行，那酒令那不值钱，必须一句一点，你能不能做呀？杨收小孩啊转转眼圈，大哥，我这首诗啊我做得了。哦，杨发一听可以呀，快快涌来，大哥您听着，我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兔鞭分玉树，龙底耀铜仪，会当铜鼓吹，不负问官司。呀，杨发一听，好诗啊，短短四句话，五言绝句，每一句还都含着典故。第一句，兔鞭分玉树，这就是说的月宫啊，月宫当中有桂树，有白兔，还有蟾蜍，这蟾蜍不就是蛙吗？那龙底耀铜仪呢，这是指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呀。传说张衡发明一个大地动仪，这仪器呀是用青铜打制的，这里面包罗万象，机关重重啊。在这地动仪上面趴着八条龙，这龙头啊分别向着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每条龙嘴里都含着一粒铜球，在这个龙嘴下头各蹲着一只大青蛙，也铜做的，扬着脑袋张大嘴，说哪个方向如果要发生地震了，这个方向的龙啊一张嘴，嘴里含的这个铜球吧嗒就掉下来，直接正落到正对着他的那个铜蛤蟆嘴里，这叫龙底耀铜仪呀。第三句，会当铜鼓吹，这用的呀是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的隐士叫孔志圭的话。这孔志圭呀这个人呢沉默寡言，不爱跟人交际，平常啊也不爱抛头露面，反正懒人一个，弄得呀他的住宅院内是杂草丛生，蛙声乱鸣啊，好家伙成自然界了，都不打扫打扫，所以别人呢都笑他邋遢。哎，他却不以为然，还说呢，青蛙在我院子里怎么了啊，青蛙在我院子里自由自在的蹦来蹦去，叫来叫去，我觉得挺好，我把这些青蛙的叫声啊当成两部鼓吹，就说这青蛙在我院子里啊是我的乐队，他在那里啊给我奏乐呢，我听着高兴，没有比这再动听的了，这他的话。所以呢会当铜鼓吹，不负问官司呢，这是用的晋惠帝司马衷的名言。晋惠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呀，智力非常低下。说有一次啊，他在洛阳御苑华林园中在那闲逛的，突然间听到哇哇哇有青蛙的叫声，这司马衷啊就赶紧的问左右的侍从，说你们听听，这些青蛙，你说他们叫是为官家叫呢，还是为私人？

深交呢？你这问题让人家怎么回答呀？世宗挺为难的，就顺势啊哄他啊，说这一半啊是为官家教的，一半啊是为私人教的。你看，杨收四句诗用了四个不同时期、四个不同含义的典故，而且每个典故都扣着这个"蛙"字，语工意深，贴切传神呐。那杨发能不吃惊吗？哎呀，没想到兄弟小小年岁才13呐，运用典故自如，而且把典故运用到诗中，竟能够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哎呀，真不容易呀、啊！这是不是这小子他曾经做过这诗啊？结果呢，我碰巧了，让他给蒙上了。我呀，再试探一下，做得不错。那大哥，我再让你做一首诗吧。这首诗啊，我只限你用"钻"字为韵脚。那说什么呢？咏笔。刚才不咏蛙吗？现在咏笔就写字那毛笔，但是用什么韵给你限制住了？用"钻"字为韵脚。好啊，这杨收小眼睛咔嘛咔嘛，时间不大，又作诗一首啊，说虽非囊中物，何间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这杨收啊，又是用典故来表达诗意，这头两句。虽非囊中物，何间不可钻？他用的是战国时期毛遂脱颖而出、毛遂自荐这个典故。那又用了近代文学家陆机《文赋》当中的那么一句话，叫"错万物于笔端"，也就是用笔可以钻破万物，这才有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呢。这三端也是典故。乃是《韩诗外传》的这么一个说法，《韩诗外传》他认为呀，君子当避三端，啊，当君子的应该躲避三端，哪三端呢？文士的笔端，武士的锋端，辩士的舌端。作为君子，一看呀，哎，这文士在那里耍笔杆子呢，武士在那里舞宝剑呢。便是要跟你辩论，赶紧跑啊！别跟他们争锋。但是呢，人杨收反其意而为之。等到我如果能够操掌国家政事，一定用我这笔呀，成为三端之冠。哎呀，那意思要用一支笔去博取相位，志向非凡呐。这首诗做出来，大哥杨发那可以说挑大拇哥称赞的。这两首诗妙用典故，很快呀就传开了，杨收的名声在当地呀就更响了。每逢良辰美景之时，这苏州人呐都登门来求杨收作诗，来的人太多了，有的呢都不从正门进了。直接的跳篱笆墙进来了，结果呢，把老杨家的篱笆墙都给挤坏了。杨收啊，是好端的无奈呀，最后没办法，又写了一首诗来嘲讽此景，说"耳姓无雷角，何用处无藩？若是升堂者，还应自得门。"这其中雷角。那也是用典，在《易经》大壮这卦里面有那么一句，叫"羚羊触幡，雷起角"。这杨收啊，果然没负众望啊，26岁就考上了进士，又经过20多年的奋斗，杨收当上了大唐的宰相，真正实现了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的夙愿呢。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在唐德宗的时候啊，长安城有一位名妓，姓燕，叫燕令斌。这燕令斌说他是名妓，名到什么程度啊？在当时啊，达官贵人圈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个唐代青楼里的娼妓呀，也分等级，一般来说大体的分三大级，三个等级。这个等级怎么分的呢？是按照接待客人对象不同而论的。上等妓女啊，以接待达官贵族、名人雅士为主；中等的呢，就接待那些富商巨贾，哎，中小官吏；下等的，那只要是你肯出钱，我甭管你谁，那一律的笑脸相迎，投怀送抱。这三个等级的妓女，我们所说的妓女啊，未必卖身。在古代呀，妓女是合法化的，官府也有专门的官妓，官妓呢，就是官府配给一些官员家里宴请啊，你必须在官府指定的官妓这些人群当中啊去挑选，你不能到处的去找妓女，那不可以。所以呢，当时的妓女啊，有的未必卖身啊，有的只是卖艺。那么在上等妓女当中，还有上等的上等，那就特等了，在当时啊叫都知。燕令斌就是一名都知啊。燕令斌呢，出生非常的贫寒，从小就被平康李相中的一个老鸨子给收养了，父母都没了，让青楼的宝娘，就是老鸨子给收养了。一看呀，这燕令斌就是个美人坯子呀，长得漂亮，老鸨子特别喜欢。老鸨子们对待这些女孩子，无非是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摇钱树啊，把他们培养成才，给自己赚取更多的钱财。于是老鸨子就对着燕令斌特意的培养，找老师啊，给燕令斌教琴棋书画、诗词文章、吹拉弹唱啊，等等等等，凡是能教的才艺 都交给燕令斌。你别说呀，燕令斌非常聪明，一教就会，一学就通啊。学没几天老师都教不了了，怎么比老师还强？而且逐渐长大，越长越漂亮，女大十八变呢。长到15岁，这女孩子基本成熟的时候，长成了一个品貌俱佳的姑娘了，长得也好，还有才华，这一下子就串红了，成为了这家青楼的主角了。很多的达官贵人呢，是闻名而来，趋之若鹜。怎么呢？燕令斌姑娘不一般呐，谈吐风雅有趣，气质高贵娴雅。你别看是妓女，身落风尘中，出淤泥而不染呀。没有其他妓女，哟，大爷你来了，没那个，非常的高贵娴雅，往那一坐呀，静若处女，明眸善睐，那就像一尊女神似的，那谁不喜欢呢？咱不说了吗，这些达官贵人呐，为了见燕令斌得排长队呀，得花大把银子往这青楼里送。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

0: 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6: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8: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9: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0: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1: 在陕西延安市，

0: 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5: 我宣誓。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9: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8: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9: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8: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

0: 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 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两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8: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0: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7: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3: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 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

0: 岛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了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我市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市各地干部群众开展纪念活动，重温革命烽火岁月，接受爱国洗礼。近年来，凤阳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守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两条线，全面深化林业各项改革，着力提升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现代化大美凤阳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本台消息，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次党内集中教育也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其深远意义不言而喻。号令如山，迅速响应，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滁州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十五五时期是滁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省委第四督导组的指导帮助下，市委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持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深谋划、强部署、抓推进，

0: 全力推动全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紧抓在手，带头示范，逢会必提，工作必谈，调研必问，多次开展调研和随机督导，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工作。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抓紧抓实政府系统学习教育。市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化学习，真查实改，开门教育，促进发展。市四大班子带头开展学查改，示范带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从严对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群众路线，深化开门教育，政治引领更加坚定坚决，服务为民更加可感可及，发展态势更加向心向优，政治生态更加清明清朗。全市上下把学习研讨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推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初心之问，使命之问，也是时代之问，实践之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新征程上，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以贯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在加快建设35城、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中，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崭新答卷。本台综合报道，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全市各地干部群众开展纪念活动，重温革命烽火岁月，接受爱国洗礼。天长市广大青年党员来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纪念馆，寻访红色足迹，沉浸式感悟敌后办学、全民抗战的峥嵘过往。据了解，抗大八分校是1941年由新四军第2师军政干校改建而成。在日寇频繁扫荡的艰苦环境中，分校坚持敌后办学4年多，培养近3000名军政骨干，为皖东抗日根据地发展、夺取抗战胜利输送大批中坚力量。天长市青年党员邹自强：
1: 革命先辈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身上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在纪念馆内，抗日战争的那段烽火岁月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边参观，一边听讲解员讲述着当年的战斗故事。面对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军功章、使用过的地图、机枪等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让在场的青年党员们感慨万千。他们驻足凝视，共同追忆那段烽火岁月，缅怀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英雄。天长市青年党员周凯：
2: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我们会将学习感悟转化为实干担当，以抗战精神和爱国情怀为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基层工作，以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近日，明光市自来桥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参观学习，追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在历史熏陶中厚植爱国情怀。山河无恙，岁月安宁，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现留存着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影像资料和革命遗物。纪念馆内每一件斑驳的文物、每一张珍贵的影像、每一段厚重的文字，都是烽火岁月的鲜活见证。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各个展厅，近距离观看先辈们曾经使用过的武器、生活用品和珍贵史料，沉浸式感悟抗战历史。明光市自来桥中心小学副校长吴成尧：
3: 每年

0: 抗战胜利纪念日，我们都会组织学生到这里参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的国泰民安、岁月静好，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希望通过这样的实地参观，让孩子记住历史、敬畏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懂得珍惜和平、担当责任，把爱国的种子深深根植在心中。
1: 聚焦三事五成，聚力双招双赢。
2: 本台消息，锚定绿色转型样板支撑定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奋力书写生态文明建设崭新篇章。近年来，凤阳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守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两条线，全面深化林业各项改革，着力提升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现代化大美凤阳高质量发展。凤阳县在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过程中，组织开展林长制改革再深化高质量发展开新局大调研，召开林长能力提升年推进会等，健全林长组织巡林述职考评等制度，林长巡林40000多次，协调解决林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60多个，建立林长加检查长、林长加部门、林长加森林警长协作机制，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和湿地保护，探索林长加党建、林长加党支部加合作社模式，明确514个县镇村级林长责任区，细化职责，压实林草湿资源保护责任。在更好涵养生态、夯实林业发展根基过程中，该县大力实施绿美江淮行动、淮河生态廊道增绿工程，科学推进造林绿化，实施淮河岸堤保装为生态长廊绿化近50公里，建成凤凰山、九华山、武英等10余处公园，新增绿地80余万平方米。为加快新林复民事业发展，该县还通过引进农业社会资本，建设千亩樱花园、博壳山核桃基地、杏林园等林业产业。全县林下经济年产值2.2亿元，从业人员达10000人。南桥台沈晨报道。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重要生力军，为有效破解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歇脚、饮水、充电、热饭难等问题，南桥区同乐街道阳明社区践行滁州有让基层治理理念，依托挺暖心驿站坐实暖心服务，持续提升新就业群体归属感与幸福感。通讯员赵杰、黄瑞报道。9月2号，市科协组织科普大篷车走进明光市逸夫小学，把流动科技馆送进校园，让学生们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在科普活动现场，手摇发电器、跳舞回形针等各类科普展品整齐陈列，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引下满怀好奇地动手体验各类趣味装置，摇动手摇发电机，看着灯光亮起，真切感受能量的转换，转动鱼形齿轮便清晰观察到精密的机械咬合与联动运转，按下按钮，回形针就伴着电流的变化轻轻舞蹈，一幕幕新奇有趣的科学景象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收获满满。大家还轮番体验了握力、闪电盘等，边操作边讨论，纷纷沉浸在科学带来的乐趣之中。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王蕊编辑制作，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0: 好了，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0: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唱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然是按照电影剧情而创作。孙燕姿表示他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新桥。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的时候，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来激荡心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广岛之恋》单元片尾曲。歌曲《七月七日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生活活泼好动、男孩子的性格。